0: 等养老服务和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来到月石小学，袁泉详细了解征订校服、购买校服乱象和校园餐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强化校服和教辅选用、采购、定价全过程监管，坚持公开透明、规范运行，切实维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要常态化抓实校园餐安全管理，深入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力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在安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袁泉认真听取燃气安装使用价格乱象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持续规范燃气市场价格秩序，扎实开展燃气安装使用价格乱象整治，筑牢民生用气价格保障防线。督导中，袁泉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魏忠猛、林显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督导。6月15号，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委员会主任谢商华率队到资阳调研指导航天航空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和职业教育工作，并召开资阳市川菜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会。省政协科技委员会主任、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委员会顾问沈光明、四川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张学龙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焦阳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星河动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资阳商业航天发射技术研究院等地，围绕固体飞行器研发生产、商业航天发射技术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职业教育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四川星河动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参观了火箭组装车间，对资阳在固体飞行器研发生产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资阳商业航天发射技术研究院，调研组了解火箭电磁弹射技术研发进展和成果转化应用情况。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调研组详细了解学校特色专业建设、师资培育、产教融合实训、学生就业等情况。在资阳市川菜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会上，资阳汇报了川菜产业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就资阳川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充分交流并提出建议。6月15号，资阳高新区圆网共建推行电力专班进园区联动工作启动会举行，会议也宣读了圆网共建电力服务工作专班进园区联动工作方案，清晰划定各单位职责，明确重点任务。高新凌空供电中心相关人员围绕电力市场化交易、零售套餐、绿色电力、绿证交易等内容开展政策宣讲。据悉，本次推行圆网共建将推动供电服务从企业找电向电等企业转变，园区要全面落实一企一电管家服务，实行首问负责、闭环管理，精准对接企业用电需求。政企要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电力规划、配套建设与项目落地同步推进，简化办电流程，开通服务绿色通道。电力服务专班要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与用电安全隐患排查，通过周调度、月会商机制，逐项解决电网薄弱、电压不稳等用电堵点问题，同时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定制节能方案。推广光伏、储能等新能源应用，切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扎实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工作。
1: 近日，记者从西南油气田天然气净化厂资阳分厂获悉，今年一至五月，该厂累计处理天然气超30亿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67%， 产品

0: 合格率始终保持100%。
1: 该净化厂于2025年9月投产，主要负责高效净化与安全输送，是连接上游开采与下游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安岳油气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支点。
2: 天然气净化能有效脱除原料天然气中的硫化氢、二氧化碳和水等杂质，既能稳定气质、压力与工况，支撑气矿连续开采平稳进出，并通过硫磺回收等副产品提升气田经济效益，也为下游管输和终端用户提供符合国家一类气标准的清洁能源，防止管道腐蚀与冰堵，确保工业、民用及发电领域的用气安全与高效利用。
1: 据了解，稳产保供的同时，该厂在精益管理也不落下，针对高盐废水蒸发结晶装置易结构、处理量下降的难题，技术团队优化药剂方案，清洁核心换热设备，24小时内便恢复满负荷运行，以精细化管理破解生产瓶颈。
3: 四川省运动会开赛在即，资阳各支参赛队伍进入紧张的冲刺集训阶段。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业余体校拳击训练馆，近距离探访正在刻苦训练的拳击队员，一睹少年拳手备战省运会的昂扬风采。
4: 暮色降临，雁江区业余体校的训练馆内依旧热火朝天，丝毫没有褪去白日的训练热情。慢跑、拉伸，拳击运动员们正在教练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开展专项集训。
5: 现在集训阶段，我们着重突出拉学生的体能，然后他们呢还有他们那个配对实战能力，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抓他们的力量。
4: 吴勇已在拳击教学一线带队16年，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从零基础走向赛场。他告诉记者，青少年练习拳击既能增强身体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坚韧意志和临场判断力。在训练队伍中，16岁的冷世涛格外专注，他从14岁开始接触拳击，近3年的系统训练让他变化明显。
6: 学生过来啊，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体还有心理素质各个方面都变得很好了，比以前的简直是天差地别。目前感觉准备很充分，但是还是不够，还要努力。
4: 据了解，雁江区业余体校拳击队共有15名学员获得省运会参赛资格。本次备战队员分为甲乙2个组别，队员平均年龄17岁。现阶段集训主要围绕体能储备、力量强化以及实战技巧打磨3大核心内容，全方位补齐短板，提升综合竞技水平。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

0: 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5: 都很不错。
6: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6月16号上午，雁江城区的西门桥广场人头攒动，乐声悠扬。雁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系列活动暨书香迎佳节、浓情庆端午主题活动再次举行。活动将文艺演出、经典诵读与全民阅读有机融合，以声传文，以书润心，吸引数百名市民热情参与。再来关注到国家邮政局新消息，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1: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秦英。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变脸》。那么这首歌呢是陈小涛演唱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鲜活川渝方言，悠哉等口语亲切质朴，排比短句呢，描摹了变脸瞬息变化的绝妙。表层呢赞美川剧非遗绝技，那么深层呢借变抒发巴蜀儿女奋进的姿态，升华出中华民族万象更新的时代气魄，立厚重又通俗上口。

么编曲呢也是巧妙了融合哈、川剧的古典那川腔润腔与现代的民族管弦乐节奏明快热烈。陈小涛呢是深耕川剧唱腔演唱兼具民歌通透与川剧的亮嗓顿挫铿锵，表演的时候常搭配变脸的舞台动作，那么视听一体极具感染力。那么说到这个作品呢，也是打通传统的戏曲与大众歌曲的壁垒，以流行化表达出我们传播巴蜀文化，既留住了非遗的根脉，又赋予了传统艺术时代的活力，成为四川文化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标志性音乐名片。一起来听。

我是一。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大张伟演唱的《我是一颗跳跳糖》。那么歌曲呢是以跳跳糖为核心的拟人意象，开篇问答式的歌词呢直白活泼，活力四射，五彩缤纷，勾勒出鲜活热烈的自我形象。蹦跳式的衬词儿，衬模拟糖果在口中炸裂的声响，搭配彩虹、清风等浪漫的意象，褪去沉重的说教，用孩童般纯粹的视角传递快乐，暗含冲破生活的压力，肆意释放天性的态度，一起来听。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

0: 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那么说出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和大家来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真心建议你坚持记录自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有的时候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楚在忙什么，到了年底回望这一年，竟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只觉得日子过得好快。这不是你的记性太差，或者说是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记下来就会被遗忘。真的建议你经常记录自己，你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的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时常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夜深人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一下子有了出口。记录是最管用的坏情绪消除笔，当你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好烦啊，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坏情绪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一周，你会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松。有网友分享，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的暖心的瞬间，比如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有的时候我们会给生活加上一层滤镜，只记得不开心的事情，反而冲淡美好的感受。记录则像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呢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说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随手记，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此时此刻呢，你就可以打开自己的相册或者说是朋友圈，看看生活留给你的惊喜。其实记录呢，让幸福哈随时翻阅，就是你试着回想一下，你还记得前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吗？恐怕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说你当时记下了地铁上有个人让座了，或者说是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这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坚持记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昨天拍到的一朵像小狗的云，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好记忆不如烂笔头嘛。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记住了多少。同样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比如说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啊。记录的神奇就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
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呀，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轻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字样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字样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啦。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3: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满是安逸。
3: 轻松的笑话，
4: 好玩的段子，
3: 为自己释放压力，
4: 为生活加油打气。
6: 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快乐永远在路上哈。虽然我不会整馒头，但是我会整起，而且是大口大口的那种。跟朋友去吃披萨，朋友说切八块还是16块呢？朋友说切八块吧，切16块，咱俩也吃不完呢。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当感情失去了，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很重的人。当一群蝌蚪在湖里面游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只大白鹅，大白鹅和蔼地说，你妈妈呢？有4条腿，2只大眼睛和1张大嘴，我不是你妈妈。蝌蚪们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地说，你需要告诉我，我妈妈长什么样啊？有一只小兔子想给小鱼抓小猫抓鱼哈，它找到了一根胡萝卜，来到了河边用它钓鱼。它很久很久都没有抓到了，它想再换根鱼。突然，一条大鱼跳出来说：“如果你再用胡萝卜钓鱼，我就把你拉进水里。”好的，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喜欢记录生活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啊，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了。 X 说，高中三年六本笔记，我的青春留有痕迹，每次翻阅都能穿越时空。是的哈，读书的时候感觉好像啊，人手都有一本笔记，然后记录

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学习。有的时候你翻开去看一看曾经的自己哈，真的非常的感动。就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情绪呢？当时为什么会那样记录呢？宽宽说，发朋友圈啊，就是记录生活的一种很好的习惯。确实哈，有的朋友就非常喜欢发朋友圈，有的朋友呢好像就不太喜欢发朋友圈。我呢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记录最多的就是各种美食，然后各种好玩的地方。就每次看到一些好吃的，我就忍不住发朋友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也告诉他们，哎，那个地方的面最好吃，那个地方的锅盔最香。明明说每一次记录啊，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七七说，我经常写日记啊，不能说每天都写吧，但是有情绪的时候就会写下来。哎，我觉得这个习惯哈还是很好的。丽丽说，回头看看自己的记录特别的有意思。确实哈，之前我找到了很久很久的笔记，然后努力回想了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曾经的一些不太好的情绪，然后我再也不跟这个人说话了，然后在想当时发生了什么，就和人家不说话了，这个未免也太严重了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再回头去看一看自己啊，就是曾经的记录，真的特别有意思。山头斜照雪相迎这位朋友说，我也喜欢记录，我记录了8年了。时光这个朋友说，很喜欢记录，平凡日常攒久了都是宝藏啊。染堂见识这位朋友也发来消息啊，他说，哎，生活小事都想记下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然后云边说，会写备忘录记录情绪，算是和自己对话吧。晚霞清风也说啊，他说超爱记录美食，每一餐都值得留存呢。那你肯定是一个美食爱好者。前夏说啊，手机相册全是生活的碎片，真的舍不得删除啊。哎呀，我也觉得真的舍不得删啊，我觉得每一个瞬间都是一些小小的回忆哈，有的特别的感动，有的特别的搞笑。奈何自己的手机内存有点不高啊。晚风说啊，开心难过都会记录，就算当做情绪的收纳盒吧。然后椰岛说，偶尔记录只留存让我快乐的画面。那星野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喜欢文字记录，照片反而拍的很少。然后橘色余温这位朋友说，他说记录生活是我的仪式感，缺一不可呀。啊，看来呢你也很喜欢记录哈。然后晚风说啊，碎片式的记录相册便签塞满日常。还有就是知意说以前不爱记哈，现在觉得回忆需要载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的这个 QQ QQ 相册，或者说是一些日记，我偶尔呢也会去翻一翻，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虽然说当时的这个相册它的这个像素不是很高，就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会有点模糊，比如说你的一些自拍照，你可能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你只能看到就是哎，这个是我，但是呢好像有点不太清楚，不过没关系哈，那个就是曾经的我，那个就是曾经的一种一些记录哈，一些情绪。浅云说记性不好靠记录留住所有的一些回忆。海棠发来消息啊，他说偶尔去翻看一下旧的记录，瞬间回到了当时的场景。没错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翻翻曾经的一些记录呀，一些相册，然后瞬间呢就把自己拉回了当时的一个场景，非常的奇妙哈。好的，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记录生活吗？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8: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海带的一些事情。话说，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最喜欢烫的是什么菜呢？我最喜欢烫的就是藕片儿，然后功夫莴笋、雪花肥牛，还有鸡爪、鸭掌，然后少不了嘞就是这个海带啊，海带结。那有朋友就问了，说为什么这个海带总是被打成一个结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海带它为什么要打成结呢？弄成这个片片不得行吗？其实打结呢，它是为了更方便的运输和保存哈。因为海带呢，它是属于大型的褐藻类植物，新鲜的海带含水量是非常高的，组织柔韧而富有弹性，但是这种状态不利于长途的运输和储存，因此呢，在流通的过程当中，海带通常需要经过脱水和晒干处理，以降低水分的含量，来防止腐败变质。那然而呢，这个脱水它会显著的改变海带的材料特性啊。那水分蒸发以后，原本由多糖和纤维构成的细胞结构发生收缩，那组织呢，它是由柔韧状态转变为偏脆的状态。简单来说，失去水分的海带不再像湿润的那个时候柔软可弯，而是更接近于薄而脆的这个片状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在受到弯曲、挤压和震动的时候，容易沿着这个纤维方向发生断裂扩展。一旦断开啊，就是它折断了，整片的海带就会出现明显的破损，影响商品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下，将海带打成结，实际上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结构增强手段。打结后的海带，即便是受到了外力的冲击，也不容易哈，就是沿单叶方向粘开再短。那么此外呢，结构状态便于就是堆叠和搬运，不易散开。降低了运输过程当中的摩擦和边缘的破损的概率。那还有呢，就是打结哈，它可以减少粘锅。就当我们把这个海带哈烫进锅里面的时候，它又发生了一些改变哈。就是海带里面呢，它是富含海藻酸的褐藻胶等这些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在常温下稳定存在于细胞

结构当中，细胞壁结构当中，但是在加热的过程当中，细胞壁软化了，部分多糖它就会逐渐的溶出来，就会形成具有一定粘性的胶状物，尤其是海藻酸，在热水环境当中，它会变成粘稠的溶液。一旦这个海带它平铺在锅底，胶质呢，它会聚中，就是集中在与锅底接触的这个区域哈，它就会形成一个攒浮层。如果说整片的海带你直接的铺在锅底，那它的接触面积就会比较大，接触面积越大，它的粘附力呢就会越强，热量集中作用在接触区域，还会增加这个局部的胶质的浓缩，就会使它这个粘锅现象更加的明显，就时间稍长一点点，甚至可能会出现糊底的情况。所以打结之后的海带不再是一个平面了，而是立体的团状结构，与这个锅体的接触从面接触变成点接触，或者说是线接触了，接触面积显著的减少。那么同时呢，像这个结状结构更加的厚实，更容易被沸腾的流体托起来，在这个对流的作用下不断的移动，不会长时间的滞留在高温锅底的区域，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减少粘附的机会。还有呢，就是更直观的，就是打结的海带它更容易被夹起来。我之前在家里面就比如说像凉拌海带片的时候，或者说是你煮海带汤的时候，是不是不太容易夹起来，因为它很滑。但是你打结了以后就不太一样了，它就很好的夹起来。就刚刚说了，除了运输和烹饪过程这个食用阶段同样也会影响海带的处理方式。海带表面呢，它原本有它比较的光滑。比较的光滑它加热以后呢，由于多糖溶出和组织的软化，表面呢就更加的柔软和滑嫩嫩的了，柔软湿滑。当这个表面变得柔润光滑的时候，摩擦系数就会显著的下降，这就意味着筷子与海带之间的静摩擦力变小，夹取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夹不起来非常容易滑筷子。如果说整片的海带你夹取几乎是完全依靠就是依赖表面的摩擦，那么一旦受力角度稍微有一些变化，就可能从这个筷子里面滑出来。打结之后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呢，这个结状就是结状结构，它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几何凸起，筷子呢可以插入或者说是卡在就是卡在这个结构的缝隙当中，它就会形成一个结构性的支撑，不再单纯的依靠摩擦力。那么其次呢，多层叠加的结构使表面不再完全的平整，局部的压紧后产生更大的一个实际的接触压力那么从而呢提高了摩擦的效果。所以呢，这个打结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打完结的这个海带，它更容易被夹起来，不至于，劲道夹不起来，我用漂根腰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

夏日常，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16日，资阳是个好地方，数字新生活，乐享美滋滋。2026资阳数字生活电商节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资阳特色农产品与美滋滋城市生活服务平台优质产品。市商务局现场发布电商节全域系列活动与多层次活动矩阵，构建资阳本土特色电商生态圈，推动数字消费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6月16日上午，雁江城区的仙民桥广场人头攒动，乐声悠扬。雁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暨书香迎佳节、农情庆端午主题活动在此举行。活动将文艺演出、经典诵读与全民阅读有机结合，以声传文，以书润心，吸引数百名市民热情参与。粽叶飘香迎端午，和谐邻里化安康。6月16日上午，雁江区慈溪街道桂花井社区举行缤纷端午趣喜乐聚邻里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包粽子，玩游戏，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叙邻里温情。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就看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说到端午啊，吃软糯鲜香的粽子是少不了的啊。这每逢佳节呢，很多人都会纠结啊，这个粽子大部分是糯米，馅料呢又是重油重糖，哎，吃多了肯定会长胖升血糖，控重控三高，只能忌口我不吃了。那么从慢病防控和体重管理的角度来说呢，粽子本身呢，可以作为一种主食来吃，哎，我们没有必要去彻底的戒掉哈。那么普通的甜粽、咸肉粽，只要科学的吃，哎，完全可以做到解馋不囤脂，好吃不长胖。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传统粽子放心吃，自制粽子低卡吃啊，端午解馋无负担，还能养成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哎，其实传统的粽子呀不用戒啊，三不吃法控重人群也能吃。那么市面上热门的比如说蛋黄肉粽啊，鲜肉粽啊，油脂碳水含量会偏高一些，确实属于高热量的一种主食，但是只要调整食用的方法，完全可以控制热量，不用刻意的忌口。那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就是传统粽子健康吃法有三步哈。下面我们了解这三步是有哪些。那第一步呢，就是当主食来吃，吃了粽子比如说就不吃米饭馒头了，就当这顿的一个主食了。那它的好处就是避免了碳水的叠加，总的热量可以控制啊。第二步呢，就是先菜后粽，就是遵循蔬菜加优质蛋白加粽子的这样的吃东西的一个顺序啊，先吃两个拳头大小的绿叶蔬菜，再搭配一个水煮蛋、豆腐等等的一些优质蛋白，最后呢吃粽子。那它的好处就是，蔬菜呢就是占了肚子一部分的空间了啊，蛋白质顶饱，自然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吃的量就少了。那这第三步呢，就是要选对时间，早餐或者是午餐吃粽子，别当宵夜来吃了啊。那它的好处就是白天活动的多，代谢的快，热量呢更容易消耗掉。谁过在奔波中匆忙，生活从来会有无常。那么简单来说呀，吃粽子长胖从来不是粽子的问题，而是搭配和吃法的问题啊。那以上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到，我们吃传统粽子健康的三步吃，以上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到传统粽子健康的吃法的三步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啊，浑身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啊。那出了汗，哎，我们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共识了啊。那么如果是今天我没有出汗，那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答案，不卖关子哈。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那我们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夏天啊，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啊。那么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大家要洗澡呢？那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我们的手掌和脚掌为例啊，就是每平方米的这个皮肤大约呢就像成人小指甲盖的大小一样，就有250个到550个这样的汗腺啊。那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哎，我们的皮肤汗腺呢就会分泌汗水，然后呢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我们的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是能明显感觉出来的，但是其实呢，即使感觉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无时无刻的出着汗啊。但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这种出汗的感觉，就是不显性出汗。那么汗水当中还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尤其在一些部位啊，还有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们呢所产生的汗水，会更加粘稠一些，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那么再加上细菌的一个催化，就很容易产生汗味啊。那我们呢还是拿数据来说话哈。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那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那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为22、27和30度的时候，那休息状态之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克、526毫克和695毫升。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那也就是说呀，人啥都没做啊，就是每天皮肤呢就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有一瓶饮料那么多的汗水啊。那么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呢仍然会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环境当中的灰尘啊、污垢啊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啊。那么除开外界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多。那皮肤呢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那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体表面进行堆积。所以说呢，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呢大家仍然要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我们的身体清洁基本卫生要求。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哎，我们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人而言呢，洗澡频率啊，其实没有固定的一个说法啊。比如说南方和北方各自呢有自己的一个洗澡的习惯，甚至呢有的南方人觉得，哎，一天我不洗澡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呢，其实没有必要纠正啊，按自己的习惯就好了。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更推荐，哎，在夏天的话，我们要勤洗澡一些啊，最好呢是每天至少要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呢，注意避免，哎，这种太烫的水来进行洗澡。那洗完之后呢，建议大家加强皮肤的保湿，涂抹润肤霜。

那么曾经呢有学者调查了曾经有学者调查了617人，把他们呢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每周洗澡7次或以上的，另一组呢是每周洗澡不足7次的。那结果发现呢，每天或者是更频繁的用浴缸来洗澡的话，对我们的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是会更好的啊，并且呢睡眠质量也会更高。那么其实类似的研究还不少啊，基本都认为洗澡呢不仅拥有我们清洁的一个作用，还能改善我们的睡眠，舒缓压力。这或许呢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放松之后会时不时的迸发出那些灵感来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是认知功能下降。用浴缸来泡澡的话，这些好处呢似乎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泡澡呢也要注意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啊。在泡澡之后呢要注意加强我们的皮肤保湿。那么具体到机制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啊，比如说例如洗澡的时候身体呢会被动的加热，这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呢会产生这种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说啊，我们的身体被动加热之后呢，会产生更多的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们呢有细胞保护、抗凋亡和抗炎的作用，或许呢有助于改善或者是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况。

那么综上所述吧，啊，就是没有出汗呢，并不代表着我们的身体是清洁的啊，是不需要洗澡的。不要被非理性的自我给忽悠了哈，不管有没有出汗，那么在夏天呢，都建议大家最好是每天要洗一次澡。如果是有皮肤病的一些朋友。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

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
1: 逐渐把我忘记，昨日美梦。
0: 世人总是在探寻人生最好的年纪，其实呢，人生从无最优年龄，唯有最优心境。心境澄澈丰盈，无论是身处何种年岁，皆能活出少年姿态。坚持八种良好的习惯，就能让人长期保持鲜活朝气。那到底有哪种八种好习惯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不断的学习新事物，继续接纳新知是抗老的核心秘诀。人的衰老呢，从不是始于我们的容貌变化，而是始于思维停滞。国学大师纪慕林晚年依旧是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即便是年迈体弱，事物渐昏，仍然是坚持每日读书、治学、钻研文学，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文学边界。耄耋之年仍著书立作，精进不休，持续学习，拥抱新鲜事物，为我们的大脑注入活力，便是守住对世界的热忱与好奇。

那还有就是多参加体育锻炼，坚持运动呢是留住鲜活元气，抵御岁月衰老的坚实根基。慵懒懈怠会慢慢的消耗人的精气神，会让身体呢变得迟钝拖沓，心态呢也日渐倦怠消沉。 日复一日的适度锻炼，能够舒展僵硬的躯体，疏通身心的郁结，褪去周身的疲惫。汗水冲刷的是琐碎的负面情绪，律动唤醒的是心底的热烈朝气。常年坚持运动，便能让我们的身体始终保持轻盈通透、 鲜活有力的状态。那还有就是凡事都要往好处想，生活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哭，他就对你哭；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那些爱生气、爱计较的人，往往呢老得最快，因为他们的内心呢时刻处于战争的一种状态啊。但凡事，而 凡是往好处想的人，内心呢自带阳光，他们懂得在阴霾中寻找缝隙，让光照进来。那这种乐观的心态是最好的抗衰老剂。

还有就是至少有一项兴趣爱好。平淡生活当中最好的治愈平庸的爱好呢，是治愈平庸的解药。它可以是养花弄草，可以是挥毫泼墨，也可以是烹饪烘焙。有爱好的人眼里有光，心中有火，那么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修篱种菊，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为岁月增添了温柔的暖意。

那还有就是少生他人的气。很多时候啊，让我们衰老的不是岁月，而是心中的怨气、怒气。少生他人的气，就是放过自己。生气少的人呢，不只是自己容易开心，也能让身边的人都安心。那为了不值得的人去动怒，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去纠结，就是最亏本的买卖。学会给情绪做减法，看淡得失，看清恩怨，少生气，多微笑，心平气和，气血才能畅通，气血畅通，容颜自然会红润。

还有就是要有一两个知己好友哈，人到了一定年纪，朋友圈子呢不需要太大，但是一定要真，有一两个知己好友胜过千万泛泛之交。当你开心的时候，有人与你分享喜悦；当你失落的时候，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孤独是衰老的催化剂，而真挚的友谊呢，是青春的保鲜剂。留两三个知心好友，闲时喝茶，忙时互勉，在彼此的陪伴中，岁月变得温柔，生命变得厚重。

还有就是有一颗爱美之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这不仅仅是指的涂脂抹粉啊，更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热爱，对自我的尊重。无论是到了什么年纪，都不要蓬头垢面的去面对生活，收拾好自己，不仅是为了取悦他，不仅是为了取悦他人，更是为了取悦自己。当你看着镜子里，哎，精神焕发的自己，那么心情呢，也会随之明媚起来。

还有就是懂得知足常乐，知足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懂得珍惜当下，珍惜手中的工作，珍惜身边的家人，珍惜健康的身体。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贪得者身富而心贫。那么心富的人永远年轻，保持年轻不是一场与时间的战争，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便是此生最好的时光。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

0: 泣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想的、念的、关于你的，都是昨天。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

0: 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藤蔓B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4: 近日有市民拨打自观帮忙栏目热线反映，雁江区春天半岛小区外有一家烧烤店营业时，向外排放大量油烟，气味刺鼻，久久不散，不仅污染环境，还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扰民问题急需整治。晚上8点正值餐饮营业高峰，站在300米开外，记者就能看到该烧烤店附近烟雾弥漫。走近观察，店门口放着2台烧烤机，其中一台正在运转，大量白色油烟从排烟管道一阵阵往外冒，先是低空盘旋在楼栋低层，随后向上飘散，笼罩着2至4楼住户的窗户。不仅如此，记者还闻到一股浓烈的烧烤油烟味，让人呼吸不适，甚至呛咳。夜色渐浓，到店用餐的顾客越来越多，烤制作业越发频繁，油烟排放量随之加大，这样的情况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就在这家店对面一家烧烤店，记者注意到商户点燃的炭火烤制食材以后，设备的出风口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油烟外排现象，近距离也几乎闻不到油烟气味。那这家烧烤店的油烟排放是否存在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呢？记者随后联系到三贤祠城管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一同来到现场。居民说道：“
5: 烧烤发出了一些焦臭味，还有那个肉臭味，还有一些那个一氧化碳呀，也是闻到是恼火的不得了。那赶快把鼻子蒙到。
6: 常住我的嘴巴门，天天那个常住我的窗子就关了，因为那个一烧烤味道，满身都恼火得很。”
4: 经核查，该烧烤店的烤制机配置有油烟净化设备，也有定期的清洗记录，但是因为使用的年限长久，油烟净化效果下降，导致油烟处理不彻底，才出现明显油烟外溢现象。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希表示，目前执法部门已责令商户停用原有的老旧烧烤车，及时采购达标的油烟净化设施并限期更换。但当记者问及为何采访当天商家还在使用该设备时，王希说，一方面商家不愿意因为新设备没有到影响正常营业，另一方面该门店此前也多次被附近的居民投诉，但经营者配合整治的态度并不积极。王希坦言，在日常执法中，单纯因噪音油烟排放问题做出处罚的案例极少，首先是相关判定的标准较为复杂，油烟浓度、噪音分贝都需要借助专业仪器现场检测取证，还要对照法定限值综合研判，同时油烟噪音污染多具有时段性、流动性特点，现场固定证据难度较大。三贤祠城管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希说道：“
7: 目前我们已经责令商家停止使用原有烧烤车，及时采购达标的油烟净化设施，后续我们会持续加强巡查监督，确保商家在经营过程中使用有效的油烟净化设施，并达到排放标准。”
4: 烟火气是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但扰民的油烟气绝不是城市该有的模样。油烟治理涉及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城管等多个部门，需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通过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解决单一部门难以处理的复杂问题，形成治理合力。同时也要看到，传统的人工巡查不仅效率不高，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要强化技术赋能，织密智能监测网络，为执法提供精准不可篡改的电子证据。餐饮经营者是油烟污染防治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希望广大的商家能够自觉履行主体责任，规范经营，合规排放，从被动受罚转向主动减排，让热闹的市井烟火与清新的人居环境和谐共存。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前段时间在武汉，于某开车来到了武汉绕城高速君山桥大桥的时候，这个车子突然是向左偏移，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的水马，随后呢又向右横穿第三车道，撞上了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交警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就发现于某呢，他是没有穿鞋站在路面，就以为呢是鞋子在事故当中脱落的。那为了他防止被扎伤，于是呢民警就进车里面帮他找鞋子，可是找了半天啊，车里面居然是一双拖鞋。那交警呢就批评于某就是你为啥子穿拖鞋开车嘞？不料呢于某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开车的时候都是赤脚的，没有穿鞋。那经过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是没有穿鞋，不仅没有踩实刹车的踏板，反而是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那交警对于某呢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的责任。说到这个夏天因为天气比较的热，不少朋友呢为了图生死穿清凉的拖鞋，甚至呢是光脚开车殊不知这个举动是十分危险的。像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就是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这个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的情况，本身还会造成一些突发的意外。所以我们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建议在车里面备一双舒适的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说上下车换鞋子略有一丢丢的麻烦，但是换来的是安全。

前不久王某开车啊，在这个长台高速行驶的时候，在经过了羊头互通匝道，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了右侧的护栏，导致车身右侧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哈、就是撞击的凹坑。那面对交警调查，王某就说啊，司机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是打了一个盹儿，怎么一回事儿？

说这个王某哈，在上夜班的时候一直工作到了当天的凌晨一点，下班以后连夜开车赶回家，然后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真的是又累又困，十分的疲惫。但是呢，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于是便强撑着继续开车，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一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啊，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平时哈一定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的任务。如果说你有熬夜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重体力劳动等情况，还是要充分的休息以后再开车出行。然后长途开车的话，我还是要参考这个逢三进一的一个原则。在这个还没有感觉到疲劳困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服务区去休息去调整，千万不要抱着我可以再撑一会儿马上就要到了，或者说是你感觉到困了以后我再进服务区去休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开车哈，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的。不过呢，我们在家里面哈，像使用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消防安全知识。那关于像这个电器火灾的一些征兆，那就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就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啊短路、超负荷或者说是漏电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排查。好，然后呢就是啊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的感觉，就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还有就是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那如果说继续使用的话，极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啊火灾啊，或者说是触电的风险。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插座面板还有接线盒啊走线墙有这个焦黄熏黑的痕迹，就说明可能存在啊这个电源的一个插座的电源线哈，它接触不良等情况，那一定要排除问题再来使用。那如果说看到哈，像这个电灯忽明忽暗，就除了电灯寿命原因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就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需要维护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还有就是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围啊、橡胶围啊，就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那么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那如果说发生了电器火灾，第一个的话就是切断电源，就如果说发现了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立刻的关闭电源的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然后就是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那电器啊火灾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你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啊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那火势比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就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怎么样预防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购买电器的时候认准3C 认证，拒绝三无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功率电器还是要配专用的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个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然后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啊，电线的插头、电线的接头是否有松动老化啊，外皮是否有变色、发热或者说是有异味，那及时的去更换破损的电线。那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以后尽快的断电，避免长时间的通电。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的高，那家中的电器还是要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它的周围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啊、配电箱啊等这些啊，周围呢还是要留出散热的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的自燃。总而言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去规范使用各类的电器设备，及时的排查隐患。如果说发生了电器火灾，还是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那千万不要用水去灭火。

小蚊子呢，家里面还也是时不时的飞来一两只。那我们要使用一些蚊香啊，点蚊拍啊。但是哈，我们在使用一些驱蚊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哎，比如说我们在点蚊香啊，点燃的这个蚊香啊，要放在这个金属支架或者说是不易燃烧的啊这个器皿上，那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或者说是引燃周围的可燃物。还有呢，就是放置蚊香的时候要远离窗帘啊、衣物、纸箱。床铺、木质家具等可燃物，睡前外出的时候务必要彻底熄灭蚊香，那千万不要在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去点燃蚊香。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电蚊拍，通电的状态下不要用手去接触电蚊拍的网页，然后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然后不可将杀虫剂啊、驱蚊喷雾啊，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还以防啊燃烧起火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花露水购买的时候，认准正规产品，放在小朋友不易触觉的、不易触到的这个阴凉的地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近者千万不要一边从烟一边去喷吐。那如果说使用的是电蚊香液，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使用完毕以后务必要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说是将液体撒在电蚊香，那以免引发短路了。总而言之呢，在生活当中啊，像这些消防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生活当中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知识。那常见的一些网络诈骗的手段哈，一个的话就是 AI 换脸的诈骗，就新型的高科技诈骗手段。那他呢可能会利用这个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还有就是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害人相信视频面前的这个能说会动的就是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

0: 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好友本人，受骗人极易还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诈骗。好，那第二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了，就自称是公检法机关，然后并以比如说你涉嫌啥子个违法的活动啊等等，索要银行卡的信息及密码验证码进行资金清算，或者说是直接让你把这个钱呢打到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上。那么第三呢，就是冒充老师诈骗，就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者说是微信的渠道，以书本费、培训、采购、班服等名义像这个让家长呢转账缴费第二呢，就是网络刷单的诈骗，就打着网络兼职的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然后要求你刷单的形式做任务，还就是网络贷款诈骗就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放款的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者说是索要银行卡的密码、手机验证码。还有呢，就是冒充亲友诈骗，就是常以子女等等就是生病了急需用钱等这些噱头，让受骗人呢不知所措，在慌忙当中遭受到这个诈骗分子的诈骗。然后大家呢还是要有一个诈骗的意识，就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可以轻易的或者说是去盲目的去相信。遇人遇事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话承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或者说是盲从。那如果说你接到了类似比如说要汇款的、要转账的信息还有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有一个防范的一个意识，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那一定要与家长或者说是学校或者说是孩子直接联系，亲自的去核实。还有呢，就是不要感情用事也千万不要去 贪图便宜，就世界上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饼。那对于这个犯罪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者说是信用卡套现等这些虚假的骗局，大家呢千万不要相信哈，一定要多去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自己的身份信息或者说是账户信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这些重要的信息了。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牢记哈，只要陌生人一谈到这个银行卡要转账的，一律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哎，你中奖了，但是呢，你要先交税嘞，一定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不要相信哈，一律挂掉。还就是陌生短信让人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一律不点。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删除。然后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也不要相信哈，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你中奖了领奖但是呢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说哎，这个家属有急事儿的哈，有什么应急的事情要先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也不要相信。凡是在电话当中索要银行卡信息以及验证码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好，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也不要相信。凡是自称是领导要求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哈，都是骗子，不要相信。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凡是陌生网站要求去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错峰用电，节约用电。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比如说白天啊，因为是用电的高峰，然后节能办公，然后杜绝哈白昼灯、长明灯、无人灯。那夏天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温度还可以调到26度及以上，更省电。然后开启以后记得关窗子。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外出或者说是夜晚不频繁开关啊冰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开启节能模式或者说是假日模式，哎，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能耗哈，真的是还学到这个小妙招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洗衣机。然后预约哈，就是11点以后洗衣服。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且选择合适的洗涤的模式，哎，能够有效的节省啊，就是节省电费哈。还有呢，就是夏天，比如说电热水器，我们可以利用，哎，比如说像这个骨断开始加热，第二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温的效果。其实夏天的话，我们这个洗澡这个温度哈，可以不

不用那么烫，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的温温的，还比较的舒服哈。还有呢，就是夏季像电动汽车利用1点到7点进行慢充，既能保护电池，还又能减少充电的费用。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节约用电，我们也可以像这个冰箱避免阳光直射，里面的食物不要装的太多，然后摆放稀疏一点，能耗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电器哈待机，就一般家庭所有的电器一年的待机耗电量哈，大概呢就是200千瓦时，所以哎这个。啊，电器待机啊，包括呢这个屏幕亮度哈，我们可以稍微的暗一点，就是电视机还有电脑的屏幕亮度调低，音响设备音响降低，哎，可以很省电。其实我们也可以关闭家庭或者说是办公场所所以里面的一些不需要用到的一些电器，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节能型的电器，可以大大的降低电器的能耗。

所以我们在平时哈、啊、掌握一些错峰用电和节约用电的小妙招，哎，既能享受夏日清凉的时光，又能为环保啊做一些贡献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高考成绩的一个查询啊、这个查分的指南哈。我们的这个高考呢已经是落幕了，高考成绩查询成为考生及家长啊当前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记者呢也是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全省预计6月25号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的查询。那为了方便考生高效安全的查询高考成绩哈，那我们有一些指南，就怎么样去查分。那考生呢可以通过你需要认准哈，就是官方的正规的平台，你可以关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实时的去获取权威及时的高考资讯。那考生的话只需要点击公众号菜单栏高考服务或者说是成绩查询这个板块哈，依照页面提示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完成成绩查询。那么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电脑端登录啊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四川省教育厅官网，还就是我们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网进行查询。登录官网页面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首页高考成绩查询的专区，准确的输入考生号、身份证号及报名的密码，就可以查询个人的高考总分、单科的成绩、全省位次等核心的信息。那么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呢也是特别提醒到大家，在查分及后续志愿填报的阶段，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提高个人信息的防护的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身份证、志愿填报账号及密码，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微信群等社交平台随意的去发布证件照片、成绩的截图等隐私的内容，也千万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考生关键的信息啊，严防个人信息的泄露。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我们在外的时候啊，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自阳观察的消息。6月16号，自阳是个好地方，数字新生活，乐享美滋滋。2026自阳数字生活电商节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自阳特色农产品与美滋滋城市生活服务平台优质产品。市商务局现场发布了电商节全域系列活动，以多层次活动矩阵构建自阳本土特色电商生态圈，推动数字消费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6月12号到14号，上海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同饮一江水，沪渝川云清，长江流域非遗走亲群文联动暨供销市集主题活动在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冷江鱼巷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为纽带，串联起了上海、重庆、四川、云南、青海五地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一场集展演、体验、交流、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中国旅游报记者日前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端午假期啊，我们自央是格外的热闹，除了大家特别期待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龙舟赛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小龙虾节啊，也是在这个期间要举办。那么说到咱们这个燕江的小龙虾，哎，我觉得真的是进入到下一个 level 了哈。那么这一次这个小龙虾的美食周，大家可以好好的尝一下。我们现在足足有20多种不同口味的小龙虾。什么麻辣香辣这些不说了，还有什么怪味鱼香红糖、陈皮蒜蓉，还有这个蛋黄等等。那为啥子我们的燕江小龙虾能够做那么多班样儿？那就要说一下咱们自央生活的川味美食底蕴了啊。首先我们这个自央呢是地处着川中腹地，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承袭了川菜麻辣鲜香的核心精髓，又融合了各地烹饪的特色，包容多元美食氛围，为口味的创新是提供了绝佳的土壤。那我们本地的这个餐饮从业者在经典的川式炒制技法的基础上是大胆的突破，结合了大众口味需求持续的迭代，所以呢，哎，就有什么陈皮呀、咸蛋黄、鱼香，还有冰镇等等多款特色口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反正就是可以兼顾不同时刻的饮食爱好，那么最后就形成这样的24道风味矩阵。那么其实呢，自2017年起，那我们的燕江呢就每年如期的举办小龙虾的美食周活动，是联动全城数十家特色的餐饮商户集中展销，各种风味小龙虾集中亮相，打造沉浸式的品虾盛宴，吸引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一场场热闹的美食盛会，不断的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经济效益。2024年的自央小龙虾美食周为期8天，累计是吸引了游客超过50万人次。那么在2025年，活动是升级扩容，业态全面的丰富，有效的带动商户增收经营。那么哎，2026年自央美食文化季燕江小龙虾美食周就在这个端午期间啊隆重的就是举办。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时间呢还是非常长，是6月18号到6月28号啊，是连嗨11天的一个全民虾宴盛会啊。那么大家就是吃就是说这个美食那么好吃，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也不要太贪多啊，这个身体舒适非常重要。毕竟我们期间还有很多的活动啊，包括还能看这个飞机打铁花、无人机光影秀点亮夜空，还有这个畅饮啤酒等，还有一些很多端午的民俗体验。总之呢，就是带着大家全方位的解锁沉浸式吃喝玩乐新体验，是不是非常丰富呢哈。但是呢，这个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首先呢出行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哈，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拥挤，大家就尽可能的啊就选择一下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啊。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端午假期出游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这个文明出行哈。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那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计划哈，这个假期我们到底去哪玩。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旅行的方式吧，应该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旅行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告别我们城市的喧嚣，给咱们这种紧绷的大脑放一个假，漫游夏日宝藏的一些城市，在慢风景里好好的守护我们的前额叶啊。前额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脑的某个部分，就是大脑的某个部分，对不对？就是来掌控我们的整个情绪。那哪些地方就特别适合来放松我们的精神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地方。第一站给大家分享的是广东茂名啊，茂名风光，斑斓多姿，北有草甸森林，南有滨海沙滩。如果你就是想要既体验这种山海，又想要避开人海，就来这个地方远眺山水啊，天光，就来舒缓一下疲劳的双眼。而茂名北部的这个信宜有万亩草原的天马山，独具南国特色的草原风光。而再往南就是山海相连的这个雁进岭哈。茂名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很少跟大家分享，但的确也挺宝藏的。注意哈，这茂名还有很多就是你看不腻的大海的千百种蓝啊，就是尤其是特别喜欢大海的朋友，茂名我觉得可以就是算进自己的一个就是旅行清单当中。另外呢，夏天如果去茂名啊，一定要注意茂名啊，它远近闻名的中国荔乡呀，种植荔枝已经超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产量约占全国的1/4，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产自茂名。那么所以呢，如果说你去到这个茂名哈，就一定要去，除了打卡他们美丽的大海哈，那一定要去打卡他们的这个荔枝。而且呢，他们荔枝的就是怎么就是这个荔枝哈，他们这个做法非常有意思，荔枝木烧鸡、荔枝蜜、荔枝酒，大家有没有还尝过荔枝蘸酱油，解锁新吃法。那当然去到这个广东茂名哈，也要尝一下他们的白切鸡哈，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过哈，这广东人爱吃鸡爱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这白切鸡呢，就算是他们的宴席的门面，也是家的味道，只用清水和时间就成就了这份朴素又直击人心的本味佳肴。第二站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就是陕西咸阳。哎，最近啊有一部大剧叫《主角》特别火啊，

不仅这个剧情引人入胜，那剧中的一个陕西文化更是圈粉无数了。那这个主角易秦娥从乡村放羊娃成长为这个秦腔皇后的一个励志故事，也让这古老的秦腔圈粉无数，让咸阳的这个老街、凤凰台还有佳慧商场等多处的剧中取景点火了。那就是这个咸阳老街，哎，他们就是也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哈，还可以去到这个凤凰台触摸历史文脉。那如果说在夏日要寻找这种小众的宝藏城市，那蒸蒸日上的咸阳绝对值得你来打卡。哎，第三站一定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四川的遂宁了哈。那遂宁呢是天生透着一股子灵气，扶江穿城而过，温柔拥抱整座城哈。那么尤其是它的这个观音湖哈，在这个遂宁境内有一段因为这个水利而成，是城市的绿肺和灵魂。环湖而建的湿地公园群是咱们四川省最大的城市湿地，而且呢每到六到八月，哎，湖中的圣莲岛已经荷花可以去赴约了哈，最近我已经刷到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它这个圣莲岛还是不错的。世界各地的荷花在这个地方竞相绽放，岛上有800多种荷花，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哈，那你拍不完。另外呢，去遂宁，哎，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四川宋池博物馆啊，逛完这个湿地公园，就可以去这个宋池博物馆一睹国宝青釉荷叶的一个风采，让你沉醉在宋代美学的静谧当中。当然遂宁也有很多美食啊，有他们的糍粑，还有什么凉粉，哎，我其实去过遂宁，但还没有好好去尝一下他们的美食，大家可以考虑进去。那么第四站给大家分享的地方呢，就是桂林哈。这桂林可以说是火了1000多年的一个旅游胜地了哈，随时都能找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慢呼吸啊。那么现在漓江呢也是玉碧罗青的时候，哎，泛舟其中，人也随着水波滑进了山水画当中。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桂林吧，能够看喀斯特地貌哈，反正总之有许多让我们觉得非常值得一去，尤其是夏天哈，去感受的一些景点，去他们的这个就是地下河道凉快哈，看一下这个石钟乳、石笋等等，另外呢还可以去看一下龙脊梯田，总之呢，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特别适合去放松疗愈的地方哈。当然我觉得咱们中国之大，能够去玩的地方太多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分享。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1: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就是到了夏天哈，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会有一种娱乐感十足的一种季节，就是各种音乐节呀，还有包括各种活动会非常的丰富。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城市呢，那就是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快乐的城市，为什么呢？哎，这个地方我提出来，大家一定会赞成，那就是长沙。2006年，《新周刊》呢是把长沙定义为快乐之城，因为长沙它不像很多新兴城市那样有远大的抱负，这个城市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及时行乐，整个城市就是一个狂欢的大 party。那像江水和大时代一路奔流20多年，那今天长沙的快乐故事正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其实我个人哈，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啊，对长沙应有这样的一个娱乐产业特别发达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快乐大本营哈。另外呢，就是现在特别火爆的浪姐啊，可以说是现在能够排上我们整个就是娱乐节目当中前三名这么火爆的哈。那么现在是浪姐，在2005年那场为这个超级女生的大众造星狂欢，让这个普通女孩李宇春是一夜全国闻名，也印证了别名星城的一个长沙无与伦比的造星能力。那但是呢，在这个短视频奔涌而来，话语权不断下沉又细分的2020年，长沙还有再造爆款的能力吗？而就在这年夏天，筹备半年多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上线，芒果 TV 内部给她定位就是小成本非重点项目，当时很多人觉得做不成，收视差。哎，不凑巧，首播那一周遇上了微博热搜停更，对于宁静、张雨绮、万茜、黄圣依等30多位30+的女星的讨论，最初主要在朋友圈，后来就在微信群、豆瓣给展开啊，然后就反复的刷屏，吸引了无数的关注。那么事后呢，有人把它称为他综艺的起点，也有不断的去复盘这次成功。那其实像这样的奇迹哈，就是在长沙上演太多了。从千禧年前后的《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还有就是《快乐大本营》，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还有就是《我是歌手》哈，我提到了这些，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哈，没怎么看过的都肯定看过，因为那个什么《快乐大本营》那个时候多火爆呀，还有《我是歌手》，是不是？让这个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也成为了横跨电视与互联网的国民文化符号啊。那如果说快乐是长沙城市性格的底色，那么以湖南卫视为代表，长沙人将快乐消费化、产业化、规模化、量产打包，是发往了全国。2004年6月，湖南卫视将频道口号定为快乐中国。那么此后呢，综艺节目主持人口中的马栏山，位于长沙城北的一个小小地方，湖南卫视的所在地，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咱们中国娱乐的文化高地。哎，也许很多长沙人都不知道，其实呢，在2017年11月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授予长沙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至今啊，长沙人是全国唯一拥有此称号的城市。哎，说到这个长沙啊，它的气质是非常复合型的。首先呢，它是一座千年古城，但是呢，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几乎总是游离在主流之外。那么其实当然它的这个城市架构不大，却向来有一个开阔的一个视野，湘江自南而来，以立北上，冲出一片浅浅的橘子洲，站在橘子洲头往西眺望，岳麓山不高不低的立在那个地方，往东看，也就是所谓的河东，长沙的传统市中心沿着湘江东岸展开。长沙的中心城区总面积约470平方公里，乘车从北往南走一遭，很容易得出长沙不大的感受。哎，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哈，当很多省会城市为首都位焦虑的时候，长沙始终是这个湖湘文化的绝对核心哈。那么其实对于长沙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文化背景哈，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当然对于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来说，长沙它是快乐的城市、笑嘻嘻的城市，我觉得可能是留给更多的人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现在认识长沙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文和友饭店啊，这个被近万件老物填满，装修也尽量复刻20世纪80年代的老长沙街巷，被誉为了老长沙文化博物馆。那么开业的首日啊，取号超万桌，一时间客流如云啊。此后几年，文和友也围绕小龙虾这个拳头产品，推出了大香肠、臭豆腐等系列产品和子品牌。而长沙特有的这个娱乐产业明星资源也和它不断联动。那等到长沙文和友开业，情怀生意攀上顶峰，把城市历史和餐饮结合场景，所谓的文和友模式是呼之欲出。2020年，文和友获得1元融资，估值飙升至100亿元，全国扩张，不去也得去了啊。但是量产的快乐走出长沙之后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啊。那么其实呢，2020年投资1元的广州超级文和友开业啊，也是按照这样的模式，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就是转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借助这个它的这个品牌效益哈，还是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另外呢，还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守护解放西》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它这个解放西商圈呢，是咱们这个长沙非常繁华的地带，聚集了酒吧、商场、夜生活。那这个纪录片就是以这个长沙坡子街街道派出所为核心，记录了基层民警出警调解办案的全过程。那么午夜街头众多奇葩的人和事、荒诞的纠纷和无奈的生活，也使得解放西是迅速的破圈。这也许就是长沙夜生活的另外一面。其实哈，总之就是过度的夸大一座城市的性格，当然也会有一种就是被贴标签的嫌疑。但是呢，城市它是人的集合，也是无数种生活的集合。那如果快乐反而因为产业化有些紧迫，那么就不妨想想出发的初衷是什么呢？对吧？那么今年五月呢，也是这个袁隆平逝世50周年，禾下乘凉、金色到浪的画面在长沙的街巷间刷屏。50年的扎根，隆平是直接推动长沙成为全球杂交水稻的心脏，而他的精神，总之也一直与这座城市的精神有共通之处，踏实、勤勉、奋斗、收获，吃饱饭、早点睡，活得通达、活得自我，这或许就是享乐正义之下更大的生活正义。而这种精神，属于长沙，也属于更多的中国人。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0: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到一个比较小众的，就是美食，那就是藿香，确实比较小众哈。其实这个藿香呢，是6到7月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赏味期。大家在做饭的时候有没有会有，就是有一些菜品会加藿香呢？我个人是对这个东西好像感觉一般，因为这个我觉得就还是有点像那种折耳根的一种概念，要么就特别喜欢，要么就特别不喜欢。但是呢，其实藿香呢能够加到很多美食当中，会变成不一样的风味。藿香鲫鱼、藿香茄子，还有藿香馍馍等等哈。有人说它跟这个折耳根是平起平坐，和腾腾菜哎是平分秋色。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四川的夏天呢就是那种食虎年大的，对吧？人也会跟着懒洋洋起来，那油汪汪的菜吃几口就会有点闷胃口，但只要藿香一上场，立马不一样，呼噜呼噜能够跑一碗饭，哎呀，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哈。而且呢，咱们四川吃的这个藿香呢，主要就是土藿香，是唇形科藿香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咱们四川乡下，家家户户门前后都会种上几株藿香，哎，地位呢就跟那个香菜小葱，哎，属于这个四川人哎离不得的一种调料。每年的6到7月，这个芒种一过，夏至未至啊，土藿香就攒足了劲儿疯长。这鲜艳子搓一把，馨香里透着丝丝凉意，光闻着就特别的提神。那新鲜的这个藿香叶自带独一无二的草本异香，具有化湿、和中、去暑、解表的作用。四川人特别懂它的好啊。那么藿香鲫鱼是最得意的吃法，本身这个鲫鱼的味道特别嫩啊，但是体格小而且毛刺多，一般用来熬汤，但有了藿香，四川人硬是为它开创了新的吃法。鱼下锅煎到定型，另外就是舀一勺豆瓣酱来炒香，加水烧开，把鱼放进去咕嘟咕嘟来收一下汁啊，最后撒一把碎藿香叶，酸辣鲜香，完全就串联起来啊，非常的鲜嫩美味。藿香茄子我印象当中是没有吃过，藿香鲫鱼是经常吃，这个藿香茄子没吃过。反正就是介绍到哈，就是说这个是加上茄子遇上藿香，瞬间风味会翻倍。就是把这个茄子给切条，然后藿香切碎，然后油锅烧热，蒜姜这个姜蒜末花椒一爆香，茄子倒进去翻炒，加点水中小火焖到软糯这时候藿香碎再调生抽、白糖、鸡精，再滴几滴醋，勾个薄芡，撒上葱花，特别的下饭。下一次可以试一下。藿香馍馍啊，就是藿香粑粑，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吃的那种粑粑里边加点这个藿香，它也一样的要剁碎，然后面粉、鸡蛋、盐、味精、水调成那种稀稠度，加入藿香碎叶，然后锅里烧到这三成熟，下锅小火慢炸，等它慢慢变脆浮起，捞出来装盘，旁边放一小碟辣椒面还有花椒面，蘸着吃，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种藿香蘸水，特别绝啊，就是放在这个豆花蘸水里边，这个藿香呢就是那种点睛之笔。大家都知道这个豆花嘛，它本身就比较清淡，然后全靠一碗蘸水盘活，鲜香香辣都齐了，再加上本地人喊的这个鱼香，就是藿香，就造就了一份独特的豆花风味。那还有更直接一点的，就直接就用那个藿香叶或者花朵，用热水冲泡制成藿香茶来饮用，具有清香可口、提神醒脑的作用，非常适合日常来饮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藿香水？我觉得藿香水来泡一下，应该特别的去火吧，应该很好喝。听说有一些朋友爱吃藿香的炒小龙虾呀、煎鱼、煮田螺都要用上哈，反正我觉得藿香鲫鱼确实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6号，五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高质量巡查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2: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以及近期全国全省对村社区巡查工作部署精神，听取五届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阶段性情况汇报，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今年以来，党中央和省委对深化巡视巡查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安排部署，我们要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准确把握四个坚持，深刻内涵，坚守政治巡查定位，聚焦提升巡查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工作主线，进一步增强政治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自觉把巡查工作放在全市改革发展大局中来谋划推进，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回头看，科学编制新一届巡查工作规划，增强巡查工作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要扎实推进对村巡查工作，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强化治理意识，认真落实事要解决、人要处理、长效机制要建立整改要求，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动真碰硬，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要扎实推进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持续提升巡查工作质量，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查体。

0: 军。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魏忠猛，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徐炼英，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委巡查办、市委各巡查组。五届市委第八轮巡查，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6号，市委书记袁泉赴安岳县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所期所盼。
0: 来到安岳县文化镇石佛社区，袁泉详细了解未成年人保护和农村自建房办证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整治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建强未成年人关爱服务阵地，健全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动态帮扶机制，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加强农村自建房规范化管理，着力破解办证难等问题，让群众的资产变权益，住房有凭证，安居有保障。在安岳善恒门诊有限责任公司，袁泉认真听取深化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和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严格救助对象认定标准，抓好社老资金管理使用、养老机构服务建设监管、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工作，规范救助资金发放流程，推动养老服务和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来到岳石小学，袁泉详细了解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和校园餐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强化校服和教辅选用、采购、定价全过程监管，坚持公开透明、规范运行，切实维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要常态化抓实校园餐安全管理，深入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力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在安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袁泉认真听取燃气安装使用价格乱象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持续规范燃气市场价格秩序，扎实开展燃气安装使用价格乱象整治，筑牢民生用气价格保障防线。督导中，袁泉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魏忠猛、林显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督导。
2: 6月15号，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委员会主任谢商华率队到资阳调研指导航天航空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和职业教育工作，并召开资阳市川菜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会。省政协科技委员会主任、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委员会顾问沈光明、四川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张学龙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焦阳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星河动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资阳商业航天发射技术研究院等地，围绕固体飞行器研发生产、商业航天发射技术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职业教育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在四川星河动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参观了火箭组装车间，对资阳在固体飞行器研发生产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资阳商业航天发射技术研究院，调研组了解火箭电磁弹射技术研发进展 和成果转化应用情况。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调研组详细了解学校特色专业建设、师资培育、产教融合实训、学生就业等情况。在资阳市川菜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会上，资阳汇报了川菜产业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就资阳川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充分交流并提出建议。6月15号，资阳高新区圆网共建推行电力专班进园区联动工作启动会举行，会议也宣读了圆网共建电力服务工作专班进园区联动工作方案，清晰划定各单位职责，明确重点任务。高新临空供电中心相关人员围绕电力市场化交易、零售套餐、绿色电力、绿证交易等内容开展政策宣讲。据悉，本次推行圆网共建将推动供电服务从企业找电向电等企业转变，园区要全面落实一企一电管家服务，实行首问负责、闭环管理，精准对接企业用电需求。政企要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电力规划、配套建设与项目落地同步推进，简化办电流程，开通服务绿色通道。电力服务专班要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与用电安全隐患排查，通过周调度、月会商机制，逐项解决电网薄弱、电压不稳等用电堵点问题，同时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定制节能方案，推广光伏、储能等新能源应用，切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扎实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
1: 近日，记者从西南油气田天然气净化厂资阳分厂获悉，今年一至五月，该厂累计处理天然气超30亿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67%，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100%。
2: 该净化厂于2025年9月投产，主要负责高效净化与安全输送，是连接上游开采与下游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安岳油气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支点。
3: 天然气净化能有效脱除原料天然气中的硫化氢、二氧化碳和水等杂质，既能稳定气质、压力与工况，支撑气矿连续开采平稳进出，并通过硫磺回收等副产品提升气田经济效益，也为下游管输和终端用户提供符合国家一类气标准的清洁能源，防止管道腐蚀与冰堵，确保工业、民用及发电领域的用气安全与高效利用。
2: 据了解，稳产保供的同时，该厂在精益管理也不落下，针对高盐废水蒸发结晶装置易结构、处理量下降的难题，技术团队优化药剂方案，清洁核心换热设备，24小时内便恢复满负荷运行，以精细化管理破解生产瓶颈。
4: 四川省运动会开赛在即，资阳各支参赛队伍进入紧张的冲刺集训阶段。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业余体校拳击训练馆，近距离探访正在刻苦训练的拳击队员，一睹少年拳手备战省运会的昂扬风采。
5: 暮色降临，雁江区业余体校的训练馆内依旧热火朝天，丝毫没有褪去白日的训练热情。慢跑、拉伸，拳击运动员们正在教练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开展专项集训。
6: 现在集训阶段，我们着重突出拉学生的体能，然后他们呢还有他们那个配对实战能力，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抓他们的力量。
5: 吴勇已在拳击教学一线带队16年，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从零基础走向赛场。他告诉记者，青少年练习拳击既能增强身体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坚韧意志和临场判断力。在训练队伍中，16岁的冷世涛格外专注，他从14岁开始接触拳击，近3年的系统训练让他变化明显。
7: 学生过来啊，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体还有心理素质各个方面都变得很好了，比以前的简直是天差地别。目前感觉准备很充分，但是还是不够，还要努力。
5: 据了解，雁江区业余体校拳击队共有15名学员获得省运会参赛资格。本次备战队员分为甲乙两个组别，队员平均年龄17岁。现阶段集训主要围绕体能储备、力量强化以及实战技巧打磨三大核心内容，全方位补齐短板，提升综合竞技水平。
8: 资阳新闻播报完。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嘟嘟、
1: 阿拉里、
2: 毛毛、
3: 杰林、
4: 六岁、
5: 40岁、
6: 六十岁、
7: 80岁、
8: 壮壮、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有的朋友说这个蔬菜焯水只是拿热水烫一下，看似简单的一步，哎，门道哈，却着实不少。做对了它是健康加分项，要是做错了，口感和营养可能会打折扣。哪些食物会焯水？然后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一般要焯多久？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那实际上焯水主要就是利用热传导使食物快速的升温，并且通过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口感和健康的物质析出的预处理过程。哪些食物哈需要焯水？比如说草酸高的蔬菜。草酸呢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日常饮食当中如果说草酸摄入过高，它可能会在钙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在吸收后又可能与体内的钙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草酸盐，也会增加哈患结石的一个风险。像菠菜、空心菜、芹菜还有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草酸。好消息的是，草酸啊它是易溶于水的，热水焯一下就能去掉相当一部分。不过呢也要注意哈，像这个马齿苋即便是焯过水，草酸含量呢还是有点高，还是少吃为好。好，再来说一说这个豆角和四季豆这类食物哈。这类食物呢它生吃是有点危险的哈，因为像这个豆角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当中呢它是有皂苷的，皂苷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就是溶血素哈，对这个肠道黏膜呢它是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的。如果说加热不彻底的豆角类蔬菜哈，它可能会引起充血呀、肿胀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哈、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皂苷它怕热哈，100度的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者说是更高温度时炒熟炒透，可以分解皂苷消除有害物质。所以焯水加炒熟哈是比较稳妥的组合。然后呢就是鲜黄花菜了。鲜黄花菜当中的某些成分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然后口干塞枣跟腹泻。至于呢这是什么成分呢，目前还不明确。那以往人们认为呢它是秋水仙碱。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这个黄花菜当中并不含球穗仙碱，而是含有多个化学物的共流出组分。但是呢有一个共识都是它们就是溶于碎，经过

整齐啊、潮水啊、漂糖啊都可以分解。鲜黄花菜沸水焯3到5分钟以后，哎，再进行烹饪会更加的安全。然后就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那像我们经常吃到的香椿啊，还有红甜菜根，还有这个芝麻菜哈、啊，都是这个亚硝酸盐比较高的选手。吃这类蔬菜之前，一定要先焯水再来烹饪啊，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香椿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哈、啊，比一般蔬菜还要高。所以香椿啊，别再生吃啊，这个蘸酱了。即便是炒鸡蛋呢，也是建议哈、啊，先炒叶变碎啊。然后呢，就是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哎，比如说像这个莲藕啊、菱角等这些水生植物，都存在被寄生虫污染的风险。直接吃的话，可能会感染一些，比如说姜片虫啊等等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凉拌，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喜欢吃一些凉拌莲藕，对吧？我们要焯水以后再去凉拌，比直接生吃要安全的多。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容易藏污纳垢的蔬菜，就比如说像这个西兰花这种拥有密集好花球结构的蔬菜，然后焯水的话就能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呢，它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然后焯太久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C 损失，所以1到2分钟就差不多了。好，然后呢就是有血污或者说是特殊气味的食物，就比如说排骨啊、羊肉啊、猪大肠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食物。焯水呢能将内部的血水和异味分子逼出来，然后焯水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料酒、香料、八角等这些香辛料哈，去腥增香。那说到不同的食物怎么焯水，焯多久才合适啊？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拉里
1: 猫
2: 年龄
3: 六岁
4: 六十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哪些蔬菜哎怎么焯，焯多久才合适呢？先说到这个焯水哈，看似简单，似乎就是凯瑞加四菜嘛，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水温和时间都还是很关键的。就比如说这个蔬菜哈，一定是开水下锅。蔬菜如果说冷水啊去焯水的话，会导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
5: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致物理结构受到更大的破坏，营养物质也会流失的更多。你比如说像菠菜还有空心菜之类的哈，就是15秒到30秒，然后西兰花以及菜花木耳啊，这些的话就1到2分钟啊，苦瓜呀、马齿苋呀、西洋黄花菜呀3到5分钟，四季豆、豇豆还有鲜笋那10分钟。焯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入少量的盐油，盐呢它可以减缓蔬菜里面的可溶性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而油脂的话则会在蔬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空气，使这个青菜呢保持鲜亮。那如果说是肉类的话啊，我们就是冷水下锅，海鲜的话就是沸水下锅。肉类千万不要开水下锅啊，因为肉块表面的蛋白质它会瞬间预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腥味物质都是死死的锁在肉里面，很难做到去腥除味，而且肉质还会变差，影响口感。那如果说是鱼虾海鲜，则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就捞出来，既能去腥也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比如说像猪肉、牛肉、羊肉、排骨哈，2到3分钟，而鱼呀、虾呀，这些的话就是1到2分钟。然后关于焯水的一些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水量一定要足够，水呢最好是能淹没食材，这样才能保证加入食材以后锅里面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的沸腾，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流失。那第二的话就不要重复的利用焯完菜的这个水，因为焯过的菠菜还有香椿里面

炎炎夏日，凉拌菜怎料是轻松又开胃，是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吃的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哎，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凉拌菜有哪些风险。哎，比如说这个食材本身的先天的隐患。好，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等等，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像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肉类、海鲜新鲜度不足，可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叶菜、豆腐等容易腐蚀的这个食材，放得太久的话，不仅会变软变质，还有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隔夜凉拌菜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再有一个就是制作过程的一些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洗菜不彻底呀，处理过的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清洁，直接去切一些菜，细菌会趁机污染凉菜，或者说是用生水调凉拌汁儿，然后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的环境也会形成细菌繁殖的温床。好，然后呢就是储存食物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夏天的室温25度左右，凉菜就凉拌菜放置超过2小时，细菌呢就可能会大量的繁殖，即便放入冰箱冷藏，反复的取出，然后常温放置，也会增加一些好风险的叠加。老年朋友、小朋友胃肠比较的薄弱，那肠胃呢是比较薄弱的，所以需要注意食用量。然后哪些食材凉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比如说含大量淀粉的蔬菜，像土豆啊、山药啊等，这些是必须熟吃的，否则它里面的一些淀粉粒呢是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然后就是部分的豆类像芸豆啊、四季豆啊、毛豆啊，它里面是含有这个皂素的和植物血凝素，生吃容易中毒凉拌前的话必须是烧熟煮透。再有一个就是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就刚刚我们在上一个小节也和大家聊过哈，像菠菜呀、以及竹笋呐、茭白呀等等，含草酸是比较高的，容易干扰钙的吸收，凉拌前建议用开水焯一遍。再有一个就是新鲜的木耳、新鲜的银耳、新鲜的黄花菜，像鲜木耳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的这个时间。鲜黄花菜里面它是含有一定毒素的，必须反复的焯水然后浸泡。然后鲜银耳的话它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这个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而最后一个呢就是豆腐丝儿、还有豆干等这些豆制品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容易腐败变质，炒糖以后食用会更加的安全。怎么样在家里面安全的做凉拌菜？其实到了夏天以后我对这个凉拌菜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又下饭又爽口。不过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凉拌菜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原料要新鲜，清洗彻底，就是我们在购买无腐败的新鲜的食材这个一定要注意。而且蔬菜里面就是蔬菜水果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洗干净，必须时焯水30到60秒，去除部分的农药残留，并且杀灭表面的一个微生物，还有就是神速分开，拱举转涌，就是我们在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和刀具你必须要分开包括就是我们装这个生肉、生菜和蔬菜的一些关瓢盆你还是要严格来分开避免交叉污染。然后就是人员卫生了，就是我们在制作之前用肥皂或者说是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洗手，如果说手上有一些伤口感冒或者说是腹泻的时候，那就不要去做凉拌菜了。当然这个凉菜呢就是尽量的现做现吃，冷藏保存。凉菜最好就是当餐吃完，如果说短时间存放的话还是要立刻放入干净的容器里面加盖，并且覆盖这个保鲜膜，放在4度以下的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6: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然后这个高考结束以后，不少考生呢开始选择刷游戏啊、美食啊、刷手机啊等等这种方式放松。须知适度休息才是良方啊，一味的放纵并不可取。然后熬夜、暴食或者说是长时间的玩手机，容易透支身体，扰乱状态。那么大家呢，还是需要合理的安排作息与生活。怎么样科学的去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呢？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比如说这个作息的回归就是高考前呢，很多考生考过咖啡呀，然后考这个闹钟啊，强制开机。考试一结束，有的朋友呢就立刻开启报复性的熬夜模式就比如说通宵的追剧啊、打游戏啊，第二天睡到中午，昼夜彻底的颠倒。像这种做法看似是在补觉，实际上呢是对睡眠节律的二次伤害。那么长期熬夜的话，会抑制免疫力，影响情绪稳定性，还会让这个考后本来就敏感的心理状态更加的脆弱。然后建议大家作息紊乱的考生还是逐步的恢复规律的作息，每天比前一天提前30分钟入睡，争取23点前上床睡觉，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晚上避免睡前刷手机，让身体重新找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再有一个呢，就是饮食有度就是在备考前的话，不少家长是变着花样来做一些营养餐，然后考生的话也压抑了不少的口腹之欲。考后的话，像一些聚餐啊、奶茶呀、烧烤呀，也是轮番上阵，很容易就陷入了暴饮暴食的陷阱。短期内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的食物，会导致积食腹胀或者说是特别困、特别懒散，增加肠胃的负担。然后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回归三餐的规律，膳食要多吃就是膳食多样，荤素搭配，多吃瘦肉鱼类、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少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控制油炸食品和零食的摄入。偶尔聚餐可以但是不要把它变得太过于频繁了就是不要让犒劳变成报复性的了。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动静结合手机呢是考后放松的一个标配，但是一躺就是5-6个小时，也经常有点僵硬眼睛有点干涩或者说是腰背有点酸痛，整个人呢反而会更加的昏沉。 这种静态放纵不仅会损伤视力、颈椎，还会因为缺乏现实的一些社交而加重孤独感和空虚感。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屏幕的时间，比如说每刷手机40分钟，就起身活动10分钟啊。部分虚拟娱乐啊，换成线下的活动，我们可以和同学打个球啊，陪家人散个步啊，学一项新技能，让身体和大脑都动起来，才是高质量的一个放松了。哎，再有一个呢，就是情绪疏导哈，就是我们从高度紧张到突然的松弛。很多朋友呢会出现考后综合征，反复对答案患得患失，莫名的空虚，甚至呢会陷入自责和焦虑当中，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波动，不必过度的恐慌。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允许情绪自然流出，可以通过写日记与亲友倾诉来缓解压力，尝试深呼吸来放松，然后慢慢的吸气，将这个紧张我们可以吸入，然后再缓缓的吐出，仿佛把这个焦虑哈排出体外。同时的话，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无论结果如何，这段经历都已经让我成长了。好，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适度的运动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慢跑，比如说游泳，骑行、瑜伽、跳绳等等。每周坚持3到5分钟，每次30分钟左右。运动量的话，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然后以微微出汗，然后身心舒畅就可以了，避免过度的疲劳。

了这个高考呢是人生的重要一站，但绝不是终点站。这个暑假呢，与其用熬夜和暴食透支自己，不如用规律作息，然后健康饮食和适度的运动为身心蓄冷。愿每位考生呢都能科学调试，平稳度过，以最好的状态哈迎接人生的下一段旅程。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一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阿拉里
1: 猫
2: 年龄
3: 六岁，八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哎，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洗衣服哈，这个洗手洗衣液还有消毒液爆炸盐啊，我们洗衣服的时候会将它们混合使用吗？没中毒真的是万幸哈，为什么混用清洁产品会埋下一些健康隐患？然后洗衣服做家庭清洁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安全的使用清洁产品？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前段时间啊，有一位女士呢，她又感觉到鼻子呢有点干涩。啊，胸闷气短嘞，晚上的话没有办法正常的入睡，然后呢他就去看医生，但是始终没有查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哎，直到有一次呢外出旅游的时候，因为啊民宿装修的气味有点肿，他突然呼吸困难，然后呢又回到北京哈。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立刻呢去看医生，而结果呢就显示哈是肺功能是处于一个上呼吸道高敏状态。经过详细的排查以后，就发现，他因为长期使用浓度过高的清洁产品，而且多种产品混合使用，产生化学反应引起的这个化学中毒，气道哈就是被灼伤。我们使用的洗衣液呀、消毒液呀，还有爆炸盐，它们都是化学用品，有的是偏碱性哈，有的呢是偏酸性，有的呢是偏中性，混在一起就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就比如说洗衣液与84消毒液混合使用，会发生中和反应，不仅清洁效果打折扣，还会释放刺激性的气体，那甚至呢是有毒的物质，长期吸入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啊还是有影响嘞，就可能会出现鼻塞啊、胸闷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别以为只有洗衣服会中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清洁有的时候也会混搭哈、就比如说这个洁厕灵加这个84消毒液啊，它可能会引起这个中毒。氯气呢是一种有毒有强烈刺激性的气体，吸入以后呢会产生恶心呕吐、胸口有点痛哈、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如果说像氯气中毒的话，我们要迅速的离开现场，不要再接触到刺激性的气味，然后开窗通风，让中毒者躺下休息，喝点温水啊，有条件的话就吸氧，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憋喘、呼吸困难，那立刻的去看医生。还有呢就是这个洗洁精哈，洗洁精加这个洁厕灵效果会变差。

这个细节基因呢，它是间性的性情节基，然后节策灵的话，它是酸性的节策灵，然后酸碱中和，它的清洁力水会酸酸的下降，然后就是白毛过一场。到底怎么样安全的洗衣服哈，做清洁？首先的话，我们要给衣服消毒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我们先用中性的洗涤产品把这个衣服洗干净，漂洗过后，然后按照说明书稀释好消毒液，把这个衣服呢放进去泡15到20分钟，最后再漂洗干净。要注意哈，像这个清洁产品不要混用，也不要过量。好像日常的一个清洁的话，我们要戴上专用的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到清洁剂，打开窗户保持通风，戴上口罩避免清洁产品然后刺激呼吸道，然后严格的去按照说明书使用，不要过量使用了。最后呢，就是避免清洁剂混搭使用，特别提醒到家里面有老年朋友、小孩还有支气管哮喘患者，尽量的远离这些刺激性的气体。所以说的这个清洁产品哈，不是越多越好哈，越多越好用，混用不是功效加倍，而是危险加倍，安全第一哈，不要拿自己和家人的呼吸道开玩笑。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浪漫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什么祝福想送，以及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是可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开车的朋友就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叫做《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是来自汪时米作词作曲，由郁可

编曲采用的尤克里里还有曼陀林以及龙尼吉他和弦乐四重奏等一些原声的乐器。那么主题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到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不同的自己和生活。郁可唯以其深情而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的就好像是漫天繁星一样璀璨，又好像是迷失脚步般一展深思。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画片《恐龙宝贝之神农神勇士》的主题曲，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不会绝迹》。这首歌是来自王雅君作词，由林俊杰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爱不会绝迹》呢，是林俊杰比较代表的、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的曲目。那么林俊杰他的声线给大家一种非常的舒服并且空灵的治愈感，因此在林俊杰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种让人始终相信爱不会绝迹的一种信念。

好，看到一位叫做雷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记得这首歌，因为当时是陪自己的侄儿看动画片，然后听到这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突然又想起了以前美好的日子。

好，佛浩说，他说当时我看这部电视啊，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呢，还在上幼儿园呢。他说特别喜欢当中的恐龙宝贝。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下一首歌，来自半吨兄弟演唱的一首叫做《对你说》。

这首《对你说》呢，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叙事，通过描绘孩子睡梦当中的场景和假设性成长命题，自描式的呈现了亲子间的情感动流。那么歌词运用了替你阻挡风雨等一些来表达交织守护纯真的渴望和理解成长必然性的双重的一种情感。

0: 好，一位叫做九九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或许有一天大家可能会突然听懂这首歌，而那时的自己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吧。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6: 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恩演唱，叫做《进去》，是来自小咸鱼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0年的时候，歌曲它以细腻的笔，然后呢描绘了因为物理或情感的距离而产生的思念和无奈。

首歌它是以间距为隐喻，表达了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矛盾和思念之情。歌词当中的寂寞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叹息，进一步深化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思念，还有一种无奈的情感在当中。

好，小吉发来的信息，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感觉淡淡的委屈感，然后再听到后面，然后就释怀，进去就是一个过程吧。

好，下面是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大头钉团队演唱的那首《珊瑚颂》。他说改编的特别好，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好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一起来聆听。那么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演唱歌曲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小

好，感觉怎么样？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那么来自咱们的丽丽也发来短信说，她说自己也喜欢一首非常改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花儿与少年》，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好。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那么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5的时候。谁在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

0: 好生死哎。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还不如一个人在心里流浪。
5: 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我想》。好，再听一首歌，看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这是歌者一首非常经典，而且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首，来听一下段。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一首，叫做《爱很简单》，你有没有猜对呢？有没有听过？好，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了。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演唱的歌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位叫做双双的朋友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的一首歌，是来自唐小兰作曲，由唐小兰、刘子玲作词以及刘子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乡》。

这首《归乡》它的是以归乡为情感纽带，然后串联了资阳城市记忆和游子的情怀，是展现资阳人文温情还有城市温度的本土代表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它以游子归乡、乡愁情深为核心，那么也是勾勒了咱们资阳儿女对故土的眷恋还有回归的一种温暖。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渡》，是来自电影《四渡》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周深演唱，由安久作词，长征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9号。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到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人夏，我很累却不敢喊疼。

0: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六名，周凌峰，删了又加。
1: 情人啊，我从把你删了又加。
0: 第五名，云朵，钗头凤。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再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1: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2: 好，我是江东，
0: 我是百灵，欢迎大家。
2: 对，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好，
2: 哎，百灵啊，你看咱们的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我就对好多朋友都纠结，哎呀，这个端午节我哪么来过呢？我在哪儿去耍呢？
0: 哎，包括我其实呢也挺纠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资阳啊，目前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所以我准备这个端午呢就留在资阳了。
2: 哦，对，其实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刷朋友圈嘛，哥，还有就是一些找攻略，哎呀，想走远的呢，又怕路上堵起，
0: 哎。
2: 近点耍呢，又怕没得啥子耍似的。
0: 是的，
2: 主打一个就是选择困难。
0: 哎，其实大家根本就不需要愁，因为呢，今年的端午，我们的资阳哈直接给所有人发来了专属的端午福利哈，端午邀请函，
2: 邀请函，
0: 一站式的把小长假啊安排的明明白白，根本就不用东奔西跑。
2: 哎，就这个样子了哈。我们资阳端午邀请函呢，也是新鲜的出炉了哈。
0: 是的，
2: 我们向全国的游客发出邀约。6月18号到6月28号，足足有11天的一个时间噶。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很多的
2: 活动
0: 呢，也是连嗨不停啊！准备好来资阳过节了吗？
2: 对，准备好没得哦？来我们资阳过节哈，过我们的端午节。那么龙舟上呢，还有小龙虾的美食周，以及沱江夜间的光影秀，还有外加。八十五小星，然后现场是爆笑演出，
0: 没错，
2: 包括了10万
0: 那个五门槛的消费券，也是免费的派送哈。
2: 哦，对，
0: 再搭配上我们方特的桂色春秋，
2: 哎，
0: 还有方特水世界，还有安岳时刻、诚意故里、红色文旅的打卡点，耍法也是全覆盖，老少皆宜哈。外地的朋友来一趟嘞，吃喝玩乐依然是直接拿捏。哎，那我们现场呢，来一波实时的互动，好吧？哎，本次资阳端午11天狂欢活动，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个？
2: 哪一个呢？对啊，我们在端午节当中有11天活动哈，大家
0: 是
2: 期待有哪个哈？我们老朋友呢可能晓得了哈，但是我们的新朋友呢，如果不晓得的话，继续给我们摆，然后呢一起来了解哈，到底有好多11天是啥子活动噶？
0: 没错，其实我们从18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的晚上哈，我们的小龙虾的那个开幕之后，就一直延续到28号。就每一天呢都有丰富的活动哈，不管是白天还是傍晚还是夜间，对，
2: 每天都有活动的，
0: 对，还有而且还有回民福利哈，
2: 从
0: 头
2: 到
0: 位，哎，都给大家掰得明明白白了哈。首先呢，所有人最期待、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资阳龙舟邀请赛哈，6月19号正式开幕。
2: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沱江江面再次响起龙舟的一种鼓声。
0: 是的，
2: 我觉得非常的情怀，对啊，
0: 没错哈。
2: 那么这一次我们龙舟赛啊，邀请了就是川渝共有18支队伍参加哈。
0: 是的。
2: 所以呢，在6月19号的，大家记了时间。我们那天不是有朋友说，哎呀，好久开始了。
0: 今天哎，
2: 给大家公布一下
0: 哈，就是早上的8点20到。中午的12点
2: 哈，它地方呢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沿江区的沱一桥，
0: 是的，
2: 一直到长虹广场这边江面劈波斩浪，
0: 同
2: 台
0: 对
2: 决
0: 哈。哎，想想一下，到时候我们在沱一桥旁边，在长虹广场哈，听到锣鼓齐鸣哈，站在江边边上就能够感受到满满的
2: 端午
0: 氛
2: 围
0: 感
2: 哈。而且呢，在6月19号龙舟赛的当天呢，从早上啊到晚上的节目，它都是
0: 无
2: 缝
0: 的
2: 衔
0: 接的哈。除了这个龙舟竞技哈，还有什么啊？超级刺激的
2: 水
0: 上
2: 项
0: 目。
2: 大家看到那个水上项目没？我们其实
0: 水上飞人，
2: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那个其实很多视频当中我们都看那个，然后就是特别那种比较体型比较偏大的朋友看起来特别有意思，上去了噶，
0: 感觉上不去。
2: 对，啊，真的好想去看一下那样的水上飞人的感觉和表演哈。还有呢，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还有就是摩托艇啊、动力冲浪板，它都是轮番上场的哈。特技表演视觉效果真的是直接拉满。
0: 对，而且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民俗活动，什么趣味抢鸭子活动，祈福对吧？哎，热闹又接地气，就讨一个端午安。 康的一个好彩头嘛。
2: 哎，同时呢，我们现场还就是又同步开启了万人包粽子、千人拼虾的一种活动。
0: 很安逸，一边包粽子一边吃虾，
2: 哎呀，
0: 这个手都腾不开。
2: 对，嗯，所以大家到现场呢是可以免费的品尝小龙虾。哎，你说
0: 背吃背喝啊？
2: 对啊，肯定是免费的品尝了嘛。但是呢，人家肯定是给你棍儿尝呀。
0: 那我想吃两个，对不起。
2: 你多走几家噻，可以的，对嘛？
0: 通过这个方法要得。
2: 哦，对，你就天天围到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展会转，哎，他一品尝，我去拿一块。
0: 一家吃一颗，一家吃一颗，吃到最后一家都吃饱了。
2: 对对，嘿，这个办法好噶。
0: 东哥不愧是老吃家啊，
2: 对，
0: 这个方法一说出来。后面那些商家说的，哎呀，江东就是那个江东，
2: 哦，
0: 给他们想的这个办法。
2: 哎，但是呢，人家吃到好吃了，肯定想继续在他的卖噻，
0: 多卖点。
2: 对呀，
0: 多尝几家才晓得哪个口味是自己最喜欢的。
2: 哦，就是，如果你的口味大家都喜欢的话，哎，人家生意不就一下就来了吗？
0: 对
2: 不对？就这个意思哈。
0: 所以说，老板们不要觉得人家来免费尝，免费吃就吃亏了，没有哈，人家吃了好吃了，肯定要下单的哈。
2: 哦，对，就这个意思哈。那我们白天呢，我们还有就是除了刚刚说的一些活动之外，还有十支特色的方。做出的民俗的一种巡游，
0: 哦，
2: 他们就是在我们的街上来穿过去，然后还有大戏表演呢，
0: 哎，
2: 比如说我们的非遗
0: 民
2: 俗，还有传统节目也都是悉数的登场哈。
0: 是的，而且还有原汁原味的巴蜀民俗文化盛宴，
2: 哎，
0: 不用走远，在我们资阳城区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统的端午文化了。
2: 对啊，大家你看嘛，我们说都说累了，这么多活动，哎，大家喜欢哪一个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说一下哈。
0: 没错，一起来掰一掰。
2: 我们今年子的端午节，哎，你最期待最喜欢的是哪一项活动？
0: 是的，是的，
2: 欢迎大家是在咱们的直播资阳还有咱们的展商资阳同时来互动一下。
0: 没错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聊一聊哈，自己最喜欢看的最想要去参加的是哪个活动哈。哎，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有蓝色说的，端午好多活动哟，让人目不暇接。是的，
2: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
0: 反正你来到资阳，绝对让你，来就是来一趟不亏是吧？
2: 来得高兴，走的时候更高兴，说不定你不得走了。
0: 好吃好耍，把你吃
2: 的
0: 巴巴
2: 适。对，十一天时间啊。
0: 家有儿女说，请问看龙舟。车停在哪里合适哈？
2: 啊，待会儿咱们会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停车怎样停，然后坐车的话怎样来坐。
0: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锁定我们的播播间哈。待会儿呢有你想知道的答案的。
2: 哦，就是。
0: 东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边的公屏上面的一个情况。
2: 还有梁宇说的，他说蒜蓉味的小龙虾简直是欲罢不能。
0: 我感觉梁宇一来，哎，我们的节目
2: 就
0: 会变成美食节目。
2: 哦，对，就这样子哈，吃龙虾包粽子，对，确实是。有朋友说除了龙舟邀请赛还有水上活动，对，刚刚我们才给大家说了哈，我们有水上的这种表演活动，
0: 水上飞人非常的 happy 哈，而且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刺激。
2: 哎，对，那我们白天我们就是看完了一种巡游队伍之后呢，
0: 是的，
2: 我们还有就是在一楼的龙舟赛民宿，以及晚上的时候我们那么说呢，脱缰直接变成梦幻的夜景的舞台。

0: 哎哈，
1: 总榜上线，脱缰野韵，光阴秀，
0: 就是我最期待的大铁花儿。
1: 哎呦，
0: 是吧？
1: 对他那种水火相融的那种火湖表演，对不对？
0: 哦、
1: 那真含跨江的一种烟花的一种瀑布，沉浸式的感觉、感受哈，那种无人机的光阴秀，大家可以想象哈，脑补一下，因为曾经我们看到过那种无人机和光阴秀联合配合起来的这表演，好震撼了，
0: 是的，还有我们专属本地文化的长虹画壁亮屏仪式哈、
1: 哦所以说呢，
0: 就是你们在那个长虹广场上看到现在有那个玻璃杯儿那种透明的。那个建筑哈，它晚上它就会点亮，
1: 哎，对，好安逸，对，所以到时候我们去拍个照，打个卡，拍一段小视频，我觉得肯定要火。
0: 一江两岸灯火璀璨，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拍照也是零滤镜，
1: 对对对，
0: 朋友圈都是它。
1: 那我们说完了就是江面上的盛会了，再来给大家说哈，我们全程吃喝狂欢的主题，那当然就是我们滋养美食文化季。沿江小龙虾美食周，
0: 这就是除了那个大铁花之外、
1: 啊，
0: 我最期待的一个了。
1: 嗯，
0: 啊、
1: 也我觉得应该是梁玉最期待的。
0: 你太了解他了。
1: 对，因为还没说到他
0: 就开始了。他就是你的亲戚哇、
1: 啊。对，那肯定是必须的哈。我们在座的都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亲戚。
0: 那这个小龙虾美食节什么时候开幕呢？
1: 6月18号哈，6月18号在我们的苏人原乡广场盛大开幕，大家记到6月18号好久嘛，就是明天。
0: 那我占到优势了，先天性的优势，我就坐在那儿。楼上
1: 哦，所以明天早上眼睛眯开就去看哈个。
0: 我看我今天这一天天天都看到他们在那儿
1: 搭
0: 那个台子，
1: 台
0: 哎，还有那些摊摊儿，然后摆那些架子呀、啊，摆点儿那种。
1: 那、肯定就要提前早很早很早。
0: 是的，是的，但现在还没有通电。
1: 哦。
0: 啊，可能明天晚上他才会哈。
1: 啊，应该今天晚上就会通了，明天就开始了。
0: 哦，对，就开始了哈。是的哈，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占位置。
1: 哎，对，我们这样的小龙虾有好多嘛，好多种口味嘛，我们之前给大家说了哈。
0: 那天我们给大家说了哈，
1: 对，大家猜哈，我本来说喊大家说一下打一下，结果你一口气就说了个。
0: 还是我对大家好，是不是？
1: 对，好多嘛，大家想一下，24种。口味，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可能你都吃得到。
0: 而且今年来直接还升级了，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它除了说，哎，有我们的这个小龙虾美食节之外，它还有这个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就是川渝大厨呢会同台比拼技艺，然后有望呢刷新小龙虾的口味的上限，也就是说，可能24种都已经
1: 都不撩了，
0: 不撩了哈。哎，是的，那以后呢，我们这样的虾味儿只会越来越多，好四对儿真的是有福了。
1: 哦，就这样子的哈。
0: 是的，
1: 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还有就是大咖的坐镇，就是我们平时
0: 大叔小心嘛，
1: 哎，哪个呢？
0: 哎，螃蟹，
1: 还有
0: 矮冬瓜，
1: 还有
0: 王二吗？
1: 等等，
0: 亲临现场。
1: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大叔小心将来跟你说话都是，哎呀，搞笑的遭不住的，
0: 所以呢。一开口就是笑话，
1: 那必须的是，不能称为啥子八字
0: 笑
1: 星嘛，就这样子哈。
0: 很多朋友可能看电视啊，也看到过他们的身影哈，看到过他们
1: 那
0: 些节目哈。而且他们这一次呢是免费啊，报销惠民演出哈，
1: 就是
0: 看专场喜剧表演，笑到肚皮痛，而且呢整整11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还有舞台演出。哎，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完整的说一下这个排期，大家可以去对照着
1: 时间。喜欢哪一天就不要错过那个时间，
0: 然后去精准打卡，
1: 确实哈。好，我们从第一天嘛，6月18号开始。第二个，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下面呢？松裤啊，
1: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滋味
1: 龙门阵。
0: 哎，这个音乐我不知不觉情不自禁的就想跟着他唱。
1: 含两句嘎，对，
0: 大家听两句嘛。
1: 我们这样是个好地方，真的是非常，而且这首歌呢，我们给大家隆重的说一下哈，是我们本地原创的，而且呢是本地的我们的音乐舞蹈家协会的李波。然后创作的哈，然后来演唱的，
0: 哎，好厉害，好厉害！
1: 我们先听一小段嘛，真的很棒。
0: 哎，听一下嘛，听一下。

0: 巴不巴适嘛，前面是抒情版哈，后面还有就是中段的时候，它是一种快节奏的，真的是非常的安逸和舒听，好听那种。
1: 我都想跳一支了。
0: 来哇，来哇，要不要来？
1: 来继续送我们的端午节，继续送我们端午节，
0: 等我们的赞赞上了好多哦，那个人数上了好多，我们就给大家跳一曲。
1: 人数上5000。
0: 要得，来哇，等起哇，我们赞赞上也上去了。
1: 我们就搭配这个，只要是个好地方，给他舞一个啊。
0: 对，
1: 上5000啊。
0: 哎，确实我们舞蹈还可以哈，不是那种水活哈。
1: 哦，是学过的，
0: 专业的哈。
1: 这样没得我们东哥专业吧？
0: 都专业，我们都是练过的。
1: 好，继续来说我们那个完整的排期哈。
0: 对，
1: 大家都很好奇。
0: 哎，等会儿那个航航来了，航航，等会儿我们会有一段关于你的信息哦。你不要走开哈。
1: 对，航航，你一定要留在这里，因为待会儿我们要专门点一下你。
0: 哦，就是哈，等会儿来说哈，来继续给大家摆下我们端午节的11天活动，它的每天的安排。好，首先我们说一下，明天就是6月18号哈，它就是美食周，它盛大的一个开幕式。
1: 是的，6月19号呢，就是雅致的端午诗乐会。
0: 我们去吟诗几首嘛。
1: 这个是白天了哈，我们从我们根据这个白天、傍晚和夜晚
0: 来给大家
1: 进行一个。
0: 继续说到6月20号了，6月20号呢，就是我们四川省的青少年街舞联赛。
1: 开赛哈，21号是只要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展。
0: 哎，到时候这首歌你也会听到的，而且我们李博也会在现场来给你唱给你听。
1: 哇，这么棒哈！
0: 对，
1: 哎，还有6月22号呢，雁江区群众广场舞展演。
0: 哎，23号呢就是美丽乡镇竞演大赛。
1: 24号曲艺名家公益巡演。
0: 25号潮流电竞表演赛。
1: 好，每天的节目呢是不重样哈，
0: 像国风啊、潮流啊、一些本土啊、以及区域，它都是全面的覆盖了哈。
1: 是的，全年龄段哈都能够找到自己爱看的节目哈。
0: 所以呢，大家可以耍安逸、看安逸，
1: 是的，
0: 福利呢也是必须要给大家安排到位哈。
1: 哎，这一次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端午资阳直接是拿出了四个 W 哈，无门槛的这个消费券，专门面向外地来自的游客啊，我们资阳本地人就不要去抢了。6月14号到6月18号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哈还有机会。
0: 对对对，
1: 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抢，每天呢他会放出2000张无私的这个无门槛券哈，还可以叠加门店其他的优惠，实实在在的是省钱过节。
0: 对，那么我们其实不光有这个消费券哈，那么住行购它全方位的福利都是给大家拉满了的哈。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住宿方面呢，联动全程有20家重点酒店哦。然后呢，特别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噶，要去住一下，哎，因为我们有11天活动，你肯定选个地方住一下噻。
1: 对，
0: 不可能每天来回能跑，也比较匆忙噶。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有20家那种重点的酒店给大家推。除了端午专属的一种特价房，
1: 哎，如果我们的外地游客哈抢到了这个特价房，
0: 哎，
1: 基础上还可以再叠加专属的折扣哈，
0: 真的巴适，
1: 还可以享受啥子延时退房呀，部分的酒店还可以直接推出住宿加小龙虾的套餐。
0: 哦哟，哎，买个套餐划算，我觉得这样子。
1: 是的，是的哈，一边在那儿住起还能够吃点小龙虾，好安逸嘛。啊，住酒店直接送龙虾券儿，还有文创礼品。
0: 确实，这个福利真的是给大家拉得满满的哈啊。
1: 是的。
0: 那么购物福利同样也是非常的贴心哈，我们联动了30家重点的商超零售门店，还设置了端午专属的商品专区啊，比如说啊粽子啊、盐蛋呀、时令水果哈，全部都是特价
1: 哈，
0: 这个是关键的。
1: 还有资阳特色的伴手礼，我真的很好奇这种伴手礼里面到底是啥子，就像开盲盒一样。哇，
0: 我觉得应该柠檬肯定是有的
1: 哦。
0: 然后那个
1: 哦，你现在跟人家烟给人家点钥匙了，你的意思是哦？我领到这个里面必须要有柠檬哈，大家听到没得哈？如果东哥说的了哈，东哥说的哈，必须要有柠檬哈，没得柠檬到时候再找你们哈。
0: 要装起哈。
1: 好，当然还有日常购物的满减呀、买赠活动也是不停的，吃喝玩乐购全域都有优惠。
0: 最后呢，我们也补齐了资阳全域王牌游玩的一种点位。来资阳呢，不只赶端午活动，还可以就是一站式的打卡全域的文旅名片，比如说白天我们看到。
1: 观龙舟
0: 哦，晚上
1: 看光影大秀。
0: 对，然后呢，大家在线下的时候呢，我们在哪去耍呢？我们去资阳方得耍哈，来都来了，肯定就是方得逛一下。
1: 是的，如果说想感受一下人文底蕴的话，就去打卡一下我们的安岳石刻。还有，如果说想品读一下，想要追寻一下红色足迹，哎，去哪里？
0: 参与过的噻，去感悟一下红色精神哈。
1: 没错，这个是我们不用说，大家都能猜得到的哈。
0: 嗯，
1: 最后呢，再给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懒人终极端午行程。
0: 哎，
1: 有些朋友说我不想天天在那儿走走走走走。
0: 嗯，那能办呢？
1: 就江面看龙舟，
0: 哦，
1: 然后看水上特技。然后凑热闹抢鸭子哈，就在一个地方，
0: 对
1: 不用到处走哈。
0: 然后白天我们在广场是看了演出，然后品尝哎免费品尝的小龙虾哈，这块记到特别重要。
1: 看哈巴蜀小星的表演哈，晚上呢再看哈打铁花无人机秀烟花瀑布哈，这个呢都在同一个地方，
0: 哦，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适合我们懒人了。
0: 所以我们很多的那种主题活动，还有就是十一天的超长的狂欢哈，闻利于它的一种福利，川渝大咖主阵还。其实呢，我们的还有这种，特别是我们龙舟，让大家也是期待非常久哈。
1: 哎啊、
0: 我们资阳真的是诚意满满哈，
1: 主
0: 人原乡大美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我们在资阳等八方游客前来赴这场
1: 端午之约。
0: 哎呀，好，继续来看一下吧。
1: 大家可以继续来摆哈哈，这些项目当中，大家最期待的、最想要参加的是啥子项目？
0: 对，最喜欢看的是哪样的活动哈？欢迎大家，哎呀，看一下，好多好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好，如果没有及时的回复，大家谅解一下哈。
1: 主播跳个舞，等那个人数到5000了哈。
0: 对，一定会得给大家跳。
1: 好好，说的原子金唱的哪首歌是原子金唱？
0: 哦，他也唱了很多。我们原子金在我们资阳写了很多歌。
1: 那说不定那天他也会来。
0: 哎，对，因为
1: 原创歌手
0: 曾天啊，是
1: 资阳原创
0: 活动，他会是原创的。

0: 过去啊，到时候有哪些？反正这时候滋养是个好地方，是必须要有的哈。我们已经剧透了。
1: 我们单位其实也有一个滋养的本土原创歌手。
0: 晓得呀，我们的李老师嘛。
2: 哦，两个，啥子一个哟？
1: 哦，还有啊。
0: 对，小青也是的嘛。
1: 哦，这么牛！
0: 对，
1: 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
0: 啊，两个李老师。
1: 哎呀，就是一个不得了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哎、对，确实啊，真的是非常好听哈。关于我们滋养本土的原创歌曲，哎，大家到时候去听一下，真的是非常的棒。
1: 没错哈，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的简单这位朋友他说，我最期待的是阔别了35年的龙舟赛，盼了好多年，终于盼到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对
1: 啊，一定要去江边看一下龙舟竞渡，找回小时候端午的记忆。
0: 对，
1: 那一定要去，
0: 谢谢
1: 啊，
0: 谢谢拿铁送的小星星，也谢
1: 谢
0: 航航送来的人气票，谢谢。
1: 越听你们介绍越想回来啊！你不在滋养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看我们的直播呢？
0: 赶快回来哈！
1: 是的哈，
0: 所以我们这里那个端午节，我们是邀请我们八方的游客来滋养玩耍哈。
1: 是的，是的，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哈。航航说嘞，那我回来是不是那天晚上不回家，然后自己在哪里还可以吗？
0: 蹲，他是蹲。
1: 在哪里？
0: 你随便想着啊，蹲就咋蹲，因为到时候人山人海的，你随便蹲哪里可以哈。但是你要起早把你的哥哥卡卡找到去。
1: 我觉得最好搬个小板凳儿。
0: 哎，
1: 蹲起万一低血糖了。
0: 搬坐地上，对吧？坐地上就可以了。你搬个小板凳好累啊，走哪里还带得起？万一那个板凳落杆了，哪办？你搞，你还担心到？
1: 没事，他抬一个板凳来儿坐起，然后他。走的时候搞忘了，然后我就去把它捡到。
0: 那么多人你碰不到的。你想嘛，我们那么多年都没看到过赛龙舟了，那么好，肯定江面是人山人海的当天哈。
1: 哎、
0: 所以呢，我们大家记到安全是第一位的哦。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提前去拍一个好地方，提前去占个位置。
0: 哦，对。好，哎，记到我们再给大家说，时间是早上19号的早上。8:24
1: 到
0: 中午的12点钟哈，大家这个时间要记得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后台一些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
1: 是的哈。那我们继续来看，哎，那我们的那个彩虹这位朋友说的，吴老葱小龙虾美食粥，又是一个吃货来了哈。跟我们东哥一样的。
0: 那肯定是必须有好吃，必须要吃。
1: 听说还有升级的小龙虾口味。
0: 哎，对，我们就是邀请了很多的厨师嘛，有个出那个小龙虾
1: 参与的
0: 比赛。比拼哈，厨艺大比拼哈，
1: 是的，还有免费的龙虾可以吃，吃货绝对不能错过。
0: 确实，我们一样，我们约起嘛，一路去哈，我们就挨着挨着去吃，每个摊子都吃呀，去尝一下，哎，哈都饱了，都不想花钱。
1: 大家可以继续摆起走哈。
0: 好，看到那个丽丽说的，我最想看晚上的沱江夜运光
1: 秀，哎，这个跟我一样
0: 的。还有那个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烟火瀑布，哎呀，他是听得都巴适，一定要去拍个照。
1: 但是晚上如果想拍出效果的话，可能对设备的要求还是有
0: 点高。那肯定是哈，晚上。拍出的手机拍出的效果可能
1: 手机不大拍得出来的那种效果哈，可能你要提前准备点那种长枪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个项目？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活动？
0: 大家可以在公屏上
1: 很多的活动，
0: 一起来活动一下。
1: 是的，那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这个音乐呢？
3: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5: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浪漫人。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哎呀，
1: 好巴适个！
0: 哎呀，巴适嘞！
1: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美食周，所以主角是哪个嘛？小龙虾的。
0: 那肯定是小龙虾噻！哈，我们说虾绝对要自由啊！今天就跟大家摆一下，在我们的资阳哈，一只小龙虾到底有好厉害？
1: 哎，对。哎，
0: 其实有很多朋友在晚上哈，都想要吃点啥子宵夜啊哈。
1: 哎，比如说剥下虾子啊，
0: 对呀，
1: 虾呀，
0: 哎，摆
1: 下
0: 龙
1: 门
0: 阵
1: 啊！
0: 哎呀，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就是这点，他不能够吃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能吃东西的话，我们一边吃一边给他摆，多安逸那个。
1: 再来一口我们这样的特产。哎呦喂！
0: 哎呀，没得啥子，
1: 完美，
0: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小龙虾解决不了的。
1: 解决不了的哈。
0: 对对对哈，很多，但是呢，很多不吃辣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可是你们小龙虾好辣哦，好麻哟。
1: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这样子哈。
0: 对，但是别担心啊，我们有24种口味的小龙虾，对吧？
1: 你不吃辣的可以有蒜蓉噻。
0: 哎，蒜蓉小龙虾对吧？啊，还有什么呢？啊，除了香辣，还有蒜蓉之外。哎，还有啥十三香？
1: 对
0: 对
1: 对，十三香，
0: 还有鱼香、泡椒、番茄、陈皮、咸蛋黄、冰镇、红糖糍粑、小龙虾。
1: 哦哟，这些你听到过没得哦？
0: 太小众了，我就很好奇这个陈皮它到底是……
1: 我真的都没吃，没去吃过，怎么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0: 对，我觉得这是黑暗料理吗？没有，
1: 其实非常的好吃哈。
0: 我很好奇这个陈皮小龙虾，它是甜味的还是咸味的？对吧？
1: 所以呢，因为我们还没机会去尝到过，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尝一下，先去尝一下。
0: 还有红糖糍粑小龙虾。
1: 对啊，那种酸酸甜甜的一种感觉。
0: 就这种，它都能够搭配起来，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厨师的脑洞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反正就是酸甜苦辣咸全覆盖哈。
1: 可能听到这里，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说：“哎呀，你们只想把小龙虾硬是吃出这么多花样子。”为啥子呢？因为我们只想沿江噶，它深厚的一种川菜地域嘛，
0: 对。
1: 住了川菜的麻辣鲜香的根本，又不断的融合了各地的一种吃法，然后加上创新，
0: 这叫什么？这叫守正创新
1: 哦！
0: 哎呀，你看神话了，神话了啊！那我们
1: 所以研发出来就是刚我们说的冰镇呀，
0: 对，
1: 还有就是卤煮呀，酸甜口味的各种的新的一种做法哈，不断的突破了边界。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小龙虾哈，真的是打出了名气哈。那这一次呢，我们2026年的只要美食文化及沿江小龙虾美食周就重磅回归了哈。时间呢是6月18号到6月28号，刚好呢就给我们这一次的这个11天的端午活动哈是。完美的
1: 融合在一起了。那么今年我们的美食周呢，也是不光有我们沿江本地人气的一种餐饮商家哈，我们还邀请了
0: 骡子、
1: 安岳两地特色的美食同台亮相。所以我们
0: 有没有米粉儿、米卷？
1: 想想没有
0: 嘛？
1: 对啊，所以那些大家就是想吃我们这样的一些美食小吃的话呢，哎，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就可以吃到了，就不用到处跑了。
0: 一边看我们的
1: 演出，还有龙舟赛。
0: 哎呀，一边说哈虾，一边看哈光影秀。
1: 哦哟哟，
0: 真的是好安逸哈。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这个端午，既有传统的端午民俗，又有匠心满满的特色美食哈，还有超多福利惠民，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我们的滋养度过一个热闹又满足的端午假期。
1: 所以呢，白天我们把它吃饱喝足，晚上呢，还有就是看演出，就是飞翼贴花以及刚刚说的无人机，还有光秀，让它来点亮我们的滋养沱江的夜空哈。
0: 哎呀。我们刚才不得不说哈，我们这个这样的端午确实是哈，既有这种热闹的线下的活动哈，哎，那我们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非常贴心，我们除了有线下的，还有线上的。
1: 哎呦，
0: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嘞，哎呀，我来不到这个线下，我怎么样？那我们可以参加线上的活动哈，足不出户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过节氛围。
1: 所以呢，大家我们今年自然在这样观察上。有3场线上的趣味活动等大家一起来参与哈。
0: 是的。
1: 那么线上或线下双向一起来联动，不管你是出门凑热闹，还是宅在家里不想出门，或是在外地，哎呀，觉得有点远的朋友哈，都能够是玩转我们的端午。
0: 首先给大家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网上放河灯祈福活动哈，都说这个粽叶过清风，河灯即面场，对吧？放河灯呢，一直是端午超级浪漫的传统习俗。
1: 哎。 今天只能
0: 参加呢，
1: 我们在紫阳观察就能够直接参与到，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说的
0: 这个防火灯，
1: 网上防火灯哈，
0: 哎，送给他一盏灯，这个他呢，就是随便哪个他，
1: 管他是哪个他嘛，
0: 哎，线上点亮火灯啊，写一下你的心愿啊，或者说你的思念，或者说对家乡的祝福，云端祈福，温柔又有仪式感。
1: 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
0: 咸甜粽子。
1: 哦。到底哪个好吃呢？
0: 你到底是喜欢咸的呢，
1: 还是甜
0: 的
1: 哈？我们来辩论一下嘛，争一下。
0: 咸甜之争。
1: 那你喜欢啥子粽子嘛？
0: 我肯定是咸的噻。
1: 哦，我就喜欢吃甜的。
0: 哦，看嘛，这个正方选手和反方选手，
1: 哎，
0: 辩论赛正式开始。
1: 其实每年子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争论这个话题啊，每年子是喋喋不休，
0: 都会炒上热搜。
1: 对，
0: 这就是大家日子过得太好了。
1: 啊，虽然今年子我们在这样观察上面也可以来，哎，
0: 投票站队
1: 辩啊。辩论一下
0: 是的哈，能够分享一下我们资阳本地包粽子的老习俗，还有新奇的一些粽子的吃法。
1: 嗯，
0: 其实粽香不分甜咸，怎么爱怎么来哈，主打一个就是轻松趣味的一个辩论，图一个过节的开心，并不是说一定要吵一个啥子
1: 吵赢啊，
0: 吵得大家面红耳赤。
1: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永远都是吵没得一个结论的。
0: 就像那个汤圆就是你是就是过节过哪个节，你是吃汤圆吗还是吃饺子？我记得也是每年都要炒一下
1: 元宵，是不是？
0: 哦，对，
1: 有些地方它是吃饺子，
0: 有些
1: 地
0: 方是吃
1: 汤
0: 圆，哎，反正是每年这些东西，这些话题都是争论不休哈。
1: 好，我们继续摆一下第三个线上活动是啥子呢？
0: 哎，
1: 同步线下重磅的活动，也就是万人包粽。
0: 哦，大家可以去哪里去包呢？
1: 我们可以去，我们如果来不到的话呢，我们同样在资阳观察上面可以看到，去了解。
0: 线下是就是我们6月19号，刚刚已经说过了哈，10点到5点啊，就下午的10点到5点哈。
1: 对。
0: 然后素人原乡去包粽子、品虾。如果是去不到的话哈，
1: 我们在资阳观察上面可以看的。
0: 他必须得去了才能参加。
1: 可以看。
0: 哦，可以看直播吗？他要去了，
1: 嗯，
0: 然后他拍个照片儿。
1: 哦，
0: 然后在我们资阳观察上，然后去带个话题，就是带上这个话题，万人包粽子是啥子体验，然后来发帖分享，就是说你必须要到现场去了啊，你才能参加这个现场活动。
1: 那也确实这样。
0: 不管是自己独家包粽的技巧、祖传的馅料配方，还是现场有趣见闻，都可以发帖互动，线上一起围观端午民俗乐趣。
1: 哦，就这样子啊。总结下来，我们就是点灯祈福、粽子口味的一个争辩，以及
0: 在包粽
1: 的日常哈。所以呢，三个活动线上活动哈，都是
0: 全
1: 面
0: 的
1: 覆盖的哈。
0: 是的，足不出户呢，也能够玩转端午。
1: 哎，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公屏哈，大家还是摆得非常的热闹哈。看一下大家比较期待的是啥子哈。
1: 好，看一下有朋友说的放火灯送祝福，确实是非常的巴适哈。然后还有好像说的，我不想吃甜的，我也不想吃咸的，那能办？你就把那个咸的和甜的综合一下噻。
0: 在一起。
1: 咸的和咸的有点怪那个味道，我觉得还差。
0: 哎，说不定又是一个
1: 南北口味。
0: 可能又是一个创意的一个。
1: 哎，对，
0: 口味
1: 的。哎，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吃那个粽子，茶香味的粽子啥子味道？
0: 吃了没？
1: 甜的还是咸的？
0: 难道还留在那儿明天吃？啊，我们梁宇说的。最早的味道就是白味，就叫原味粽。
1: 哦，
0: 原味粽就是拿来蘸白糖、蘸红糖。
1: 哎，确实是哈。
0: 啊，还会说蘸蜂蜜啊之类的。当然，这个甜的我实在是无法享受。好像说不咸也不甜啊。拿铁说甜咸甜咸味。
1: 直接包的可以拿回去啊，万人包粽嘛哈，
0: 可以
1: 直接包的可以拿回去吃哈。
0: 嗯。
1: 哎，大家如果你想，哎，大家其实包粽子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哈。有些人会包，有些人不会包，包出来那种可能就是奇形怪状的，可能到时候笑脸白出那种感觉哈。但是呢，自己动手，然后呢，感觉又特别不一样。我觉得味道就肯定更好吃一些。
0: 是的，是的哈。我觉得这个包粽子还是讲究一点点技术。就比如说哈，我吃粽子哈，我就不吃那些外面卖的粽子，
1: 哦，
0: 我就只喜欢。是我们邻居那个表婶包的那个粽子。
1: 那你每年就等着他，万一他不给你送钱怎么办？
0: 就每次我都会
1: 你吃惯了
0: 我会去他家门口晃悠。 我哎呦，表示又包粽子了。别人说，哎呀，来嘛，这一餐给你。
1: 好久你也逛的时候，把我也带了去嘛。
0: 走嘛，哎呀，见者有份儿。
1: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
0: 但是我可能只能把表示给我的那一串粽子里面分点给你。
1: 没得事，只要有吃的就要得了。
0: 哎，真的，他包的那个粽子，绿豆加腊肉切成那种小粒小粒的，然后再加一点花椒。哎呀，这怎么真的？
1: 讲的要流口水了，嘎。
0: 啊，就是今年端午我又不回去，今年的这个粽子怕是有点没得着落了。
1: 没得事，我们六月十九号，我们到苏人园想去包，自己包。
0: 要得，我自己去包。哎，包我想吃啥子味道，我就包啥子味道，
1: 对
0: 是
1: 不是？哎呀，可以包几个？你看，你到时候你看你的手速噻。
0: 包得到几个就拿回去几个，噶。
1: 嗯，对对对。
0: 包不来，包不来，现场有人教学。
1: 啊，好像说，他说那个
0: 粽子还可以。
1: 就是他说的是那个
0: 巴马的那个茶香粽。
1: 对对对对，茶香粽。
0: 他说他都买了一份回家。
1: 哦，就是相当于说送给你的还不够，然后觉得好吃又买了一会儿，对吧？
0: 哎，
1: 今天继续还有哈。
0: 这个太棒了，太棒。不加肉不加肉，就是豆豆花椒粽，哎，那个也好吃。
1: 为啥子不加肉嘛？一定要加点肉。
0: 豆豆花椒粽
1: 啊，
0: 就是只有豆和花椒，
1: 就是、所有的豆子几样豆子加在一起，然后加点花椒，对吧？
0: 也好吃的。
1: 我觉得要加点肉，怕更好吃。
0: 哎，那肯定更香嘛。
1: 哦，确实特别
0: 是个腊肉。那如果说不喜欢吃肉的朋友的话，
1: 不、哦，我觉得很少吧。
0: 哎，应该很少啊。像我们梁宇这位朋友，还是说不加肉。
1: 哎，我觉得他吃
0: 不上，我觉得怕是有点困难了、
1: 哦。因为每次说来我们吃的，他应该是积极的很，高。
0: 是的，是的。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拜哈。
1: 嗯。
0: 哎，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大家最期待的一个活动是
1: 哪样啊？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还有一些信息就是关于出行方面的。
0: 哎，那我们在下一个环节给大家摆一下我们这个出行哈，因为端午到了嘛，肯定。
1: 对，到时候因为外地朋友回来很多，我们只要有十一天活动哈，等一会儿给大家。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0: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茄子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2: 巴适的板。
3: 魅力江东一开口，新鲜不死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5: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
1: 龙门阵。
0: 哎，我好像开招了点，
1: 开招一点啊！我刚刚好是卡到，刚刚好。
0: 是的，刚刚好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个刚刚好的信息。
1: 刚刚
0: 好的事情，
1: 对
0: 啊，就是在我们
1: 出行方面的，
0: 对出行方面的哈，现在公交公司来发了这个端午节的调整公交线路的通知哈。嗯，
1: 对，
0: 在我们6月19号当天呢，要临时的调整8条公交线路，开行3条公交免费专线哦。
1: 我记得哈，我们是在6月19号当天临时调整的八条公交线路
0: 后，是的，是的，
1: 开行的3条公交免费专线哈。
0: 哎，来说一下这个免费的专线是啥子？
1: 嗯，要得吧？有三条噶，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呢。三条的三线专线，我们一起来说哈。6月19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0: 在11点40到12点10分哈，这个端午龙舟赛活动三场期间，然后21点40分到21点44分无人机表演活动3场期间，3条公交是
1: 免费专线哈。
0: 啊，还有一个是
1: 哪3条呢？我们说一下，
0: 万达专线。
1: 啊，就是从南军大道路口到万达广场哈，那么中途它停过了顺家坝、龙茂市场、仁德西路以及市中心医院万达广场南站，
0: 还有3线专线，就是滨江大道二段哈，它会经过市公安局，中途呢会停靠托三桥的北哈、城北小商品城、还有医药公司、区医院、家乐福、西门市场、交警一大队、电信大楼、还有431总厂、资阳市博物馆、市公安局哈、还有就是拖东专线哈、它会经过这个金湾大街。
1: 然后呢，区公安局以及中途它是停靠，就是中交金湾、城东中医院、豪生大酒店以及城东的一个区政府，还有区公安局哈。
0: 没错，刚才呢有朋友问哈，这个看龙舟赛的话，这个车停在哪里？
1: 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停车攻略哈。在这个沱西这个
1: 长虹广场观赏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将车辆停放到滨江景观带的停车场哈，
0: 是的
1: 啊，比如说还有外滩一号、以及中科滨湾
0: 啊，
1: 中科的滨河湾哈，还有
0: 东
1: 江轨迹
0: 啊，南郡三号路的停车场，以及南郡三号路南郡大道机动车道右侧单排顺向停放哈。
1: 那么在沱东的朋友呢，哪么来放呢哈？大家就是可以沿西高沿路观赏区，然后可将车辆呢停放到管控区域外区域外的道路临时的停车位。到时候我们会准备一个临时的停车位哈，大家听从现场的交警指挥。
0: 是的，是的，来继续来聊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些民生时事啊。
1: 对，
0: 就是我们资阳中心城区的公租房申请政策呢是更新了哈。
1: 对，所以呢从现在起哈，符合条件的市民朋友哈，随时都可以去申请资阳中心城区的公租住房了。
0: 是的，是的哈，像我们的普通的城镇居民呀、还有新就业的无房职工哈、还有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哈、都是可以来申请的啊。
1: 对，到底有哪些朋友就是符合那些申请的条件啊、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大家可以在资阳观察上边去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
0: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摆点啥子呢？摆点我们
1: 一个好事情，我们资阳的健儿他又得奖了的事情。
0: 我看到这个新闻了嘞，就是他好像是征服了
1: 牛背
0: 山，
1: 然而且得到男子组的第一名。
0: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佩服，因为前段时间你们都晓得我去了川西噻，然后我高反，然后遣返了，
1: 然后看了你的视频，哎呀，
0: 好
1: 恼火呀！
0: 啊，然后人家。

0: 有一种很特别的粽子，
1: 啥子粽子、
0: 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提到啊，它巧妙的把经典的好茶揉合进了粽子当中，粽叶的鲜香叠加茶香，软糯适口，甜而不腻、哎、请问这个粽子的名字叫啥子？
2: 我来回答。
0: 我也回答，冲我冲我！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1: 听到朋友哦，听到我们答案的，听到我们问题的朋友，赶快把答案打在咱们的公屏上。
0: 是的，
1: 咱们一会儿呢，同样要送上巴马来提供的
0: 茶香
1: 味的粽子，
0: 就是还有一小份的那个小茶叶。
1: 嗯，对对对对
0: 对。我们有朋友已经是领到这个奖品了哈、哦、我们特别是有一位叫做
1: 行
0: 行
1: 的
0: 网
1: 友，哎，行行你还在不在？我也表扬你了、
0: 啊、在不在我们的
1: 你的文字是非常的棒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决定专门把你的这段话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哈，他说，尊敬的资阳融媒体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1: 哇、哦、
0: 您好，哎呀、嗯、好感动啊。
1: 我是贵中心直播间的一名观众，
0: 嗯，
1: 非常幸运呢，在直播间抽奖活动当中抽中了端午礼盒一份，礼品已经顺利的收到了哈、
0: 啊、
1: 那么在此呢，我由此非常由衷的感谢，
0: 对，
1: 平日里呢，我经常观看资阳融媒的直播，还有各类新闻内容，及时了解我们资阳本地的一种资讯，
0: 嗯，
1: 直播间互动呢氛围也是轻松而且非常的暖心、嗯、
0: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们两个了、
1: 哎、对对对
0: 他说本次端午福利惊喜满满、嗯，粽子与茶叶心意十足，
1: 哇，
0: 这个就是夸我们整个团队了，
1: 那确实样子的哈，
0: 浓浓的、
1: 哎、理解得非常透彻，
0: 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扑面而来，让我感受到了贵单位贴近市民、嗯、用心回馈观众的诚意。
1: 往后呢，我也会持续关注资阳融媒体各大平台、
0: 啊、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哈，
1: 深略此处深略 N 多字，
0: 真的，
1: 谢谢
0: 我们整个、我们像我们整个团队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就觉得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努力
1: 没有白费，
0: 没有
1: 白
0: 费，被大家看在了眼里，真的是记在了心里，而且还专门发了这么长的一个
1: 一段文
0: 字
1: 来表达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吧，
0: 对，
1: 所以我们看了是非常感谢哈。我们在这里，哦，站起来吧，
0: 来，
1: 好的，谢谢。
0: 我给他来一个这个吧，来一个，
1: 老董，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大家哈，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继续来抽奖了，
0: 来，继续抽奖，抽奖，抽奖，
1: 都快的哈。来，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赶快。赶快把我们的那个答案打在公屏上面，到底啥子味道的粽子哈？
0: 哎，来，我们马上就开始抽奖哈。
1: 对对对对对啊！赶快，大家不要停下来哦，不要停哦。啊，因为咱们待会儿是滚动的，那个信息是滚动的，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停下来。
0: 好，第一份奖品呢，我们会在直播资阳上面进行
1: 抽取。直播资阳上面哈，大家赶快行动。
0: 是的，待会儿呢，我会咔嚓哈，我们
1: 倒
0: 数十秒钟，
1: 五个数嘛，五个数，节约时间，因为还有一个。
0: 好的，
1: 来，
0: 五、四、
1: 三、
0: 二，等一下，
1: 第几个？
0: 它还在滚。还在滚动，
1: 它肯定要滚噻。
0: 不是，因为我刚刚才打开
1: 哦，
0: 然后它会把之前的所有的信息都
1: 抹掉了嘛？
0: 对，来来，好，来五，第倒数第几个？
1: 就啊，倒数
0: 第三个嘛，
1: 要的嘛，第三个就第三个哈。
0: 五四
1: 三
0: 二一，好，我感觉有人刷屏了。
1: 有哪个？看哪一个幸运的朋友呢？
0: 梁玉。
1: 哎呦、
0: 啊、恭喜梁玉啊、好的，
1: 他这是好难得中了一下，
0: 是的，他
1: 其实每次都想，因为他每次都会参与进来，我们的铁粉了，该他中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之前好几次他都是差一点，
1: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下一个，不然还一份送不出去了哈。
0: 好、
1: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资阳龙舟邀请赛是哪一天嘛？嗯，哪一天？
0: 龙
1: 舟邀
0: 请
1: 赛
0: 是哪一天
1: 啊？赶快把答案打在公屏上边。龙舟邀请赛
0: 还
1: 是
0: 在直播资阳上面吗？
1: 啊，直播资阳，大家同样在直播资阳，赶快行动起来。
0: 好的，
1: 龙舟邀请赛是在哪一天？
0: 来，这样龙舟邀请赛是在哪一天？来，
1: 赶快在我们的公屏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数字。
0: 好的，来，我们倒数第一个哈，五、四、三、二、一。好的，
1: 来来来来，
0: 是谁呢？啊、哦，好好，又是好好，
1: 不是他回答错了
0: 啊，不对，
1: 六月十九号，
0: 六月十九号哈。
1: 我们问的是龙舟邀请赛是哪一天，你回答的是小龙虾开幕是哪一天，是不是？好，继续哈，啊，继续继续，
0: 继续继续，十九，把十九打出来，十九打出来，
1: 哈，
0: 来，五、四、三、二，打没有？十九，十九，把十九打出来，
1: 十九，
0: 都白送你了，十九。

0: 19，赶紧的啊！哎呀，奖都送不出去，你说这个？
1: 哎，但是我们两个把它拉一次
0: 了，那就相当于是要送我们俩了，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来，快点，6月19，大家把19两个字打出来就可以了哈，因为现在可能好多朋友听的搞忘了打字了。
0: 好的，那最后的一份奖品啊，我看一下，掌上字样上面呢。掌上字样上面哈，是不是有啊？来，掌上字样上面倒数第一个哈，5、4、3、2、1，好的。
1: 对，你刚刚就说的，我们两个平台
0: 来
1: 去。
0: HUI 辉64603这位朋友哈，恭喜你回答正确了，把你的姓名
1: 我们联系哈，
0: 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或者到字样容器中心直接来领取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恭喜快乐，拜拜。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

0: 平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

0: 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 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4: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

0: 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

0: 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呢，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4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 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

0: 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也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10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 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三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为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

0: 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4: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6: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4: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0: 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0: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9: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 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

0: 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0: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1: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0: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0: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0: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3: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0: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4: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0: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3: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0: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

0: 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1: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跃升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2: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用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

0: 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0: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1: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4: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携带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携带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啊，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由于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级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前端啊他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是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4: 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出来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它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2: 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双赢的。
4: 因为也是消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有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
2: 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4: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2: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4: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嘛， 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2: 嗯，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彰效应。
4: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有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2: 嗯，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啊，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4: 啊，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到资阳，就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展调研。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俊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陪同调研。
2: 彭林一行先后深入中国崖谷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四川星河动力等点位，了解口腔产业发展、企业带动就业及新质生产力培育情况，对资阳贯彻健康中国战略、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做法予以肯定。在中国崖谷展示馆，彭林指出，要持续擦亮中国崖谷金字招牌，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在四川疫情时代，他充分肯定是人大代表积极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服务稳就业的实践，强调要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民生改善。在四川星河动力，他对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突破表示祝贺，强调要以新质生产力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调研中，彭林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复兴，资阳要紧扣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三大职能，扎实推进人口领域法治建设，为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贡献资阳人大力量。
3: 6月16号，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谢商华到资阳调研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主席焦阳陪同调研。
2: 座谈会上，谢商华对资阳市县两级政协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资阳肩负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的重大使命，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为本地政协履职赋能

0: 广阔平台。他强调，政协系统要坚守政治底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协工作相关机制，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聚焦发展大局，紧扣全省重点工作目标，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专项行动、建言献策主题活动，深耕基层协商平台，推动协商下沉一线，以精准调研、务实建言破解发展难题。同时，要优化协商式监督模式，紧盯“十五五”规划落地、重大项目建设、惠民政策落实等核心工作，靶向排查发展堵点难点，广泛团结民主党派、工商联及社会各界力量，画好发展同心圆。此外，需强化委员队伍建设，畅通知情履职渠道，深化作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政协队伍。调研期间，谢商华实地走访乐至县政协机关、县政协诗书画院，实地查看基层政协阵地建设与履职开展情况。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率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并督导端午活动筹备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全面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强化场景营造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端午节期间，资阳将在长虹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地开展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的龙舟赛事、文化展示、消费促进等活动。袁泉先后来到蜀人原乡广场、端午节活动筹备现场、端午节系列活动指挥部，详细了解节日消费场景营造等情况，实地督导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场地布置、交通管控及应急处置等筹备工作。袁泉指出，要抢抓节日消费窗口期，因地制宜打造更多亲民化、时尚化、品质化的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强化重点区域风貌整治提升，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宣传推介，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加强客流实时监测与趋势研判，做好交通组织、安全保障和医疗救助等工作，提高宾馆酒店、餐饮饭店等接待主体的服务质量与供给能力，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加强安全防范，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蒙宇、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常州兴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阳红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在城市宣传推介、消费场景营造、活动策划运营、人才发掘培养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李红军、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邹志诗一行。会见中，双方立足自身优势，围绕金融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在重点产业培养、重大项目建设、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6月16号，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副主委、省政府参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武云、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九三学社资阳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及出席九三学社四川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指出，新一届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要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优势，积极建言资政， 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滋养新篇章的生动实践。

0: 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6月16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数智新生活，乐享美滋滋2026资阳数智生活电商节活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继红出席并致辞。活动现场发布了电商节全域活动内容，资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好物好品电商供应链和资阳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招商机会两大清单正式上线美滋滋城市生活服务平台，同步开展线上惠民促销、资妹带资货直播、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等系列活动。下一步，资阳将以本次电商节为契机，持续深耕平台经济发展沃土，全方位推动地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活力释放。6月16号，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李梅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审议通过协会章程、修订草案、换届选举办法等，以无记名等额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监事。随后召开的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梅为主席，并产生了副主席、秘书长等新一届领导班子。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新闻界的桥梁纽带，是全市新闻工作者的记者之家。近年来，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积极开展教育培训、维护权益、行业自律、评选表彰、交流合作等工作，团结带领广大新闻工作者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新智生产力等同于高精尖、高成本的大型智能设备。但在祥福镇的鸽棚里，几根普通的 PVC 管道，一块小小的感应翻板，重新定义了基层农业领域的新智生产力。6月12号，记者走进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滚水村王超肉鸽养殖场，从一场专属肉鸽的管道盒饭微创新中，探寻传统农业向新智生产力转型的基层答案。
0: 雁江区祥福镇是当地核心肉鸽养殖重镇，全镇种鸽存栏约30万对，年出栏乳鸽600万余，其中滚水村产业集聚度最高，种鸽存栏18.06万对，年饲料消耗超5000吨，肉鸽养殖已然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但传统开放式人工喂料模式严重制约产业升级。鸽子天生爱刨食、挑食，饲料极易被抛洒落地，受潮混杂鸽粪后发霉变质，饲料浪费、霉变诱发疫病两大难题，长期困扰辖区广大养殖户。作为滚水村重点养殖基地，王超肉鸽养殖场负责人王学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场内30000对种鸽采用传统模式，每日饲料损耗超360公斤，单年度饲料浪费成本就近10万元，比成本损耗更棘手的是养殖风险。变质发霉的饲料极易引发肉鸽嗉囊炎、肠炎等肠道疾病。为破解行业共性痛点，去年八月，王学清牵头启动养殖设备技改工作，历经3次迭代优化，今年3月底量身打造的机械复合式管道料盒投喂系统正式投入使用，系统依托密封 PVC 管道完成全封闭送料，将混合饲料精准输送至每个鸽笼料盒，核心感应翻板装置可实现饲料少食多餐、随吃随补，从根源杜绝抛洒浪费。
2: 我们通过这个食材的改革，大大的节约粮食成本，平均算下来的话，每只鸽子要节约2.5克，3万的鸽子一天要节约700公斤。
0: 据技术人员实地检测，传统开放式料槽1小时饲料洒落量约200克，新型感应料盒洒落量不足10克，饲料浪费直接减少近90%。不仅如此，密闭洁净的投喂环境也有效降低肉鸽患病概率，助力乳鸽提质增产。 小微技改不仅实现降本增效，更解放了一线劳动力。
3: 现在换这个自动卷帘之后的话，我们的劳动力减轻了很多，然后收入的话哈也增加了。
0: 低成本、高适配、高回报的管道投喂微创新，为湘湖镇肉鸽产业升级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今年九月，王超肉鸽养殖场150亩二期项目将全面普及这套智能投喂系统。
1: 鸽棚里的改革动人之处在于不盲目堆砌高精尖，而是俯下身倾听禽畜习性，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开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死结。只要找准了泥土里的痛点，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微改造，也能成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点。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40岁，
1: 60岁，80岁，
2: 壮壮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有的朋友说这个蔬菜焯水只是拿热水烫一下，看似简单的一步，哎，门道哈、啊、却着实不少。做对了，它是健康加分项；要是做错了，口感和营养可能会打折扣。哪些食物会焯水？然后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一般要焯多久？

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那实际上焯水主要就是利用热传导使食物快速的升温，并且通过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口感和健康的物质析出的预处理过程。哪些食物哈需要焯水？比如说草酸高的蔬菜。草酸呢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日常饮食当中如果说草酸摄入过高，它可能会在钙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在吸收后又可能与体内的钙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草酸盐，也会增加哈患结石的一个风险。像菠菜、空心菜、芹菜还有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草酸。好消息的是，草酸啊它是易溶于水的，热水焯一下就能去掉相当一部分。不过呢也要注意哈，像这个马齿苋即便是焯过水，草酸含量呢还是有点高，还是少吃为好。好，再来说一说这个豆角和四季豆这类食物哈，这类食物呢它生吃是有点危险的哈，因为像这个豆角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当中呢它是有皂苷的，皂苷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就是溶血素哈，对这个肠道黏膜呢它是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的。如果说加热不彻底的豆角类蔬菜哈，它可能会引起充血呀、肿胀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哈、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皂苷它怕热哈，100度的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者说是更高温度时炒熟、炒透，可以分解皂苷，消除有害物质。所以草水加炒熟哈是比较稳妥的组合。然后呢就是鲜黄花菜了，鲜黄花菜当中的某些成分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然后口干塞枣跟腹泻，至于呢这是什么成分呢目前还不明确。那以往人们认为呢它是秋水仙碱。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啊，这个黄花菜当中并不含秋水仙碱，而是含有多个化学物的共流出组分。但是呢有一个共识哈，都是它们就是溶于水啊，经过蒸汽呀、焯水呀、漂糖啊都可以分解。鲜黄花菜沸水焯3到5分钟以后再进行烹饪会更加的安全。然后就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那像我们经常吃到的香椿啊，还有红甜菜根儿，还有这个芝麻菜哈，都是这个亚硝酸盐比较高的选手。吃这类蔬菜之前，一定要先焯水再来烹饪啊，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香椿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哈，比一般蔬菜还要高。所以香椿啊别再生吃啊，这个蘸酱了，即便是炒鸡蛋呢也是建议哈先炒叶变碎啊。然后呢就是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比如说像这个莲藕啊、菱角等这些水生植物都存在被寄生虫污染的风险，直接吃的话可能会感染一些比如说姜片虫啊等等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凉拌，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喜欢吃一些凉拌莲藕对吧，我们要焯水以后再去凉拌比直接生吃要安全的多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容易藏污纳垢的蔬菜，就比如说像这个西兰花这种拥有密集好花球结构的蔬菜，然后焯水的话就能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呢它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然后焯太久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C 损失，所以1到2分钟就差不多了。好，然后呢就是有血污或者说是特殊气味的食物，就比如说排骨啊、羊肉啊、猪大肠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食物。焯水呢能将内部的血水和异味分子逼出来，然后焯水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料
酒、香料、八角等这些香辛料哈，去腥增香。那说到不同的食物怎么焯水，焯多久才合适啊？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海、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哪些蔬菜哎怎么焯，焯多久才合适呢？先说到这个焯水哈，看似简单，似乎就是凯瑞家四菜嘛，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水温和时间都还是很关键的。就比如说这个蔬菜哈，一定是开水下锅。蔬菜如果说冷水啊去焯水的话，会导致物理结构受到更大的破坏，营养物质也会流失的更多。你比如说像菠菜还有空心菜之类的哈，就是15秒到30秒。然后西兰花以及菜花、木耳啊，这些的话就1到2分钟啊。苦瓜呀、马齿苋呀、西兰黄花菜呀，3到5分钟。四季豆、豇豆还有鲜笋，那10分钟。焯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入少量的盐油。盐呢，它可以减缓蔬菜里面的可溶性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而油脂的话，则会在蔬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空气，使这个青菜呢保持鲜亮。那如果说是肉类的话啊，我们就是冷水下锅；海鲜的话，就是沸水下锅。肉类千万不要开水下锅啊！因为肉块表面的蛋白质它会瞬间预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腥味物质都是死死的锁在肉里面，很难做到去腥除味，而且肉质还会变差，影响口感。那如果说是鱼虾海鲜，则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就捞出来，既能去腥也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比如说像猪肉、牛肉、羊肉、排骨哈，2到3分钟，而鱼呀、虾呀，这些的话就是1到2分钟。然后关于焯水的一些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水量一定要足够。水呢最好是能淹没食材，这样才能保证加入食材以后，锅里面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的沸腾，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流失。那第二的话，就不要重复的利用焯完菜的这个水，因为焯过的菠菜还有香椿里面的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溶解了一些草酸，还有亚硝酸盐等等哈。保险起见的话，最好倒掉。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心碎。
4: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哎，日常做饭哈，我们要学会正常啊，就是正确的一个焯水，就既能锁住营养，又能避开一些隐患。

炎炎夏日，凉拌菜怎料是轻松又开胃，是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吃的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哎，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凉拌菜有哪些风险。哎，比如说这个食材本身的咸甜的隐患。好，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等等，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像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而容易滋生一些细菌。肉类、海鲜新鲜度不足，可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叶菜、豆腐等容易腐蚀的这个食材，放得太久的话，不仅会变软变质，还有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隔夜凉拌菜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一些。再有一个就是制作过程的一些交叉污染，就比如说啊，洗菜不彻底呀，处理过的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清洁啊，直接去切一些菜，细菌会趁机污染凉菜，或者说是用生水调凉拌汁儿，然后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的环境也会形成细菌繁殖的温床。好，然后呢就是储存食物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夏天的室温哈，25度左右，凉菜就凉拌菜放置超过2个小时，细菌呢就可能会大量的繁殖，即便放入冰箱冷藏，反复的取出，然后常温放置也会增加一些好风险的叠加。老年朋友小朋友胃肠比较的薄弱，然后肠胃呢是比较薄弱的，所以需要注意食用量。然后哪些食材凉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比如说含大量淀粉的蔬菜，像土豆啊、山药啊等，这些是必须熟吃的，否则它里面的一些淀粉粒呢是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然后就是部分的豆类啊，像芸豆啊、四季豆啊、毛豆啊，它里面是含有这个皂素的和植物血凝素，生吃容易中毒啊，凉拌前的话必须是烧熟煮透。再有一个就是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就刚刚我们在上一个小节也和大家聊过哈，像菠菜呀，以及竹笋呐、茭白呀等等，含草酸是比较高的，容易干扰钙的吸收，凉拌前建议用开水焯一遍。再有一个就是新鲜的木耳、新鲜的银耳、新鲜的黄花菜，像鲜木耳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的这个时间。鲜黄花菜里面它是含有一定毒素的，必须反复的焯水然后浸泡。然后鲜银耳的话它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这个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而最后一个呢就是豆腐丝儿、还有豆干等这些豆制品哈，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容易腐败变质，炒糖以后食用会更加的安全。怎么样在家里面安全的做凉拌菜？其实到了夏天以后哈，我对这个凉拌菜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又下饭又爽口。不过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凉拌菜的时候也要注意，哎，这个原料要新鲜，清洗彻底，就是我们在购买无腐败的新鲜的食材哈，这个一定要注意。而且蔬菜里面就是蔬菜水果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洗干净，必须时焯水30到60秒，去除部分的农药残留，并且杀灭表面的一个微生物，还有就是神速分开拱举转涌，就是我们在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和刀具你必须要分开啊，包括就是我们装这个生肉、生菜和蔬菜的一些关票盆啊，你还是要严格的分开哈，避免交叉污染。然后就是人员卫生了，就是我们在制作之前用肥皂或者说是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洗手，如果说手上有一些伤口啊、感冒啊或者说是腹泻的时候，那就不要去做凉拌菜了。好，当然这个凉菜呢就是尽量的现做现吃，冷藏保存。凉菜最好就是当餐吃完，如果说短时间存放的话，还是要立刻放入干净的容器里面加盖，并且覆盖这个保鲜膜，放在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不建议隔夜食用。

0: 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然后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哈，不少考生呢开始选择啊耍游戏啊、美食啊、耍手机啊等等这种方式放松。须知哈，适度休息才是良方啊，一味的放纵并不可取。然后熬夜、暴食或者说是长时间的玩手机，容易透支身体，扰乱状态。那么大家呢，还是需要合理的安排作息与生活。怎么样科学的去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呢？啊，比如说这个作息的回归哈，就是高考前呢，很多考生考喝咖啡呀、啊，然后考这个闹钟啊，强制开机。考试一结束，有的朋友呢就立刻开启报复性的熬夜模式哈，就比如说通宵的追剧啊。

0: 游戏啊，第二天睡到中午，昼夜彻底的颠倒。像这种做法看似是在补觉，实际上呢是对睡眠节律的二次伤害。那么长期熬夜的话会抑制免疫力，影响情绪稳定性，还会让这个考后本来就敏感的心理状态啊更加的脆弱。然后建议大家啊，作息紊乱的考生还是逐步的恢复规律的作息，每天比前一天提前30分钟入睡，争取23点前上床睡觉，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晚上避免睡前刷手机，让身体重新找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再有一个呢，就是饮食有度哈，就是在备考前的话，不少家长是变着花样来做一些营养餐，然后考生的话也压抑了不少的口腹之欲。考后的话，像一些聚餐啊、奶茶呀、烧烤呀，也是轮番上阵，很容易就陷入了暴饮暴食的陷阱。短期内摄入大量的高糖高脂的食物，会导致还积食腹胀啊，或者说是特别困、特别懒散，增加啊肠胃的负担。然后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回归三餐的规律，膳食要多吃哈，就是膳食多样，荤素搭配，多吃瘦肉、鱼类、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优质。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蛋白质和维生素，少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控制油炸食品和零食的摄入，偶尔聚餐可以哈，但是不要把它变得太过于频繁了哈，就是不要让犒劳变成报复性的了。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动静结合哈。手机呢是考后放松的一个标配，但是一躺就是5-6个小时，也经常有点僵硬啊，眼睛有点干涩呀，或者说是腰背有点酸痛，整个人呢反而会更加的昏沉。这种静态放纵不仅会损伤视力、颈椎，还会因为缺乏现实的一些社交而加重孤独感和空虚感。所以呢，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屏幕的时间，比如说每刷手机40分钟，就起身活动10分钟啊。部分虚拟娱乐啊，换成线下的活动，我们可以和同学打个球啊，陪家人散个步啊，学一项新技能，让身体和大脑都动起来，才是高质量的一个放松了。哎，再有一个呢，就是情绪疏导哈，就是我们从高度紧张到突然的松弛。很多朋友呢会出现考后综合征，反复对答案患得患失，莫名的空虚，甚至呢会陷入自责和焦虑当中，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波动，不必过度的恐慌。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允许情绪自然流出，可以通过写日记与亲友倾诉来缓解压力，尝试深呼吸来放松，然后慢慢的吸气，将这个紧张我们可以吸入，然后再缓缓的吐出，仿佛把这个焦虑排出体外。同时的话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无论结果如何，这段经历都已经让我成长了。好，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适度的运动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慢跑，比如说游泳，骑行、瑜伽、跳绳等等。每周坚持3-5分钟，每次30分钟左右。运动量的话，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然后以微微出汗，然后身心舒畅就可以了，避免过度的疲劳。

说到这个高考呢，是人生的重要一站，但绝不是终点站。这个暑假呢，与其用熬夜和暴食透支自己，不如用规律作息，然后健康饮食和适度的运动，为身心蓄能。愿每位考生呢都能科学调试，平稳度过，以最好的状态哈迎接人生的下一段旅程。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洗衣服哈，这个洗手洗衣液还有消毒液爆炸盐啊，我们洗衣服的时候会将它们混合使用吗？然后没中毒真的是万幸哈，为什么混用清洁产品会埋下一些健康隐患？然后洗衣服做家庭清洁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安全的使用清洁产品？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前段时间啊，有一位女士呢，她又感觉到鼻子呢有点干涩，啊，胸闷气短嘞。她晚上的话没有办法正常的入睡，啊，然后呢，她就去看医生，但是始终没有查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哎，直到有一次呢，外出旅游的时候，因为啊民宿装修气味有点重，她突然呼吸困难，然后呢又回到北京哈。立刻呢去看医生，结果呢就显示哈是肺功能是处于一个上呼吸道高敏状态。经过详细的排查以后就发现，他因为长期使用浓度过高的清洁产品，而且多种产品混合使用产生化学反应引起的这个化学中毒，气道哈就是被灼伤。我们使用的洗衣液呀、消毒液呀，还有爆炸盐，它们都是化学用品，有的是偏碱性哈，有的呢是偏酸性，有的呢。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偏中性，混在一起就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就比如说洗衣液与84消毒液混合使用，会发生中和反应。不仅清洁效果打折扣，还会释放刺激性的气体，那甚至呢是有毒的物质，长期吸入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啊还是有影响嘞，就可能会出现鼻塞啊、胸闷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别以为只有洗衣服会中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清洁有的时候也会混搭哈。就比如说这个洁厕灵加这个84消毒液啊，它可能会引起这个中毒。氯气呢是一种有毒有强烈刺激性的气体，吸入以后呢会产生恶心、呕吐、胸口有点痛哈这样的一个症状。 如果说像氯气中毒的话，我们要迅速的离开现场，不要再接触到刺激性的气味，然后开窗通风，让中毒者躺下休息，喝点温水啊，有条件的话就吸氧。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憋喘、呼吸困难，那立刻的去看医生。还有呢，就是这个

七节锦哈，七节锦加这个节策令效果会变差。像这个细节锦呢，它是尖形的形，情节锦，然后节策令的话，它是酸性的节策令，然后酸碱中和，它的清洁力水会酸酸的下降，然后就是白毛会一场。到底怎么样安全的洗衣服哈，做清洁？首先的话，我们要给衣服消毒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我们先用中性的洗涤产品把这个衣服洗干净，清洗过后，然后按照说明书稀释好消毒液，把这个衣服呢放进去泡15到20分钟，最后再漂洗干净。要注意哈，像这个清洁产品不要混用，也不要过量。好像日常的一个清洁的话，我们要戴上专用的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到清洁剂。打开窗户保持通风，戴上口罩避免清洁产品然后刺激呼吸道，然后严格的去按照说明书使用，不要过量使用了。最后呢，就是避免清洁剂混搭使用，特别提醒到家里面有老年朋友、小孩还有支气管哮喘患者，尽量的远离这些刺激性的气体。所以说的这个清洁产品哈，不是越多越好哈，越多越好用，混用不是功效加倍，而是危险加倍，安全第一哈，不要拿自己和家人的呼吸道开玩笑。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
2: 弄闷
4: 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

0: 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林率队到资阳，就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展调研。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俊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陪同调研。
2: 彭林一行先后深入中国崖谷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四川新核动力等点位，了解口腔产业发展、企业带动就业及新质生产力培育情况，对资阳贯彻健康中国战略、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做法予以肯定。在中国崖谷展示馆，彭林指出，要持续擦亮中国崖谷金字招牌，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在四川疫情时代，他充分肯定是人大代表积极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服务稳就业的实践，强调要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民生改善。在四川新核动力，他对企业在商业航天领域的突破表示祝贺，强调要以新质生产力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调研中，彭林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复兴，资阳要紧扣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三大职能，扎实推进人口领域法治建设，为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贡献资阳人大力量。
3: 6月16号，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会主委谢商华到资阳调研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主席焦阳陪同调研。
2: 座谈会上，谢商华对资阳市县两级政协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资阳肩负建设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的重大使命，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为本地政协履职赋能提供广阔平台。他强调，政协系统要坚守政治底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协工作相关机制，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聚焦发展大局，紧扣全省重点工作目标，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专项行动、建言献策主题活动，深耕基层协商平台，推动协商下沉一线，以精准调研、务实建言破解发展难题。同时，要优化协商式监督模式，紧盯“十五五”规划落地、重大项目建设、惠民政策落实等核心工作，靶向排查发展堵点难点，广泛团结民主党派、工商联及社会各界力量，画好发展同心圆。此外，需强化委员队伍建设，畅通知情履职渠道，深化作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政协队伍。调研期间，谢商华实地走访乐至县政协机关、县政协师书画院，实地查看基层政协阵地建设与履职开展情况。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率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并督导端午活动筹备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全面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强化场景营造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2: 端午节期间，资阳将在长虹广场、蜀人原乡广场等地开展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的龙舟赛事、文化展示、消费促进等活动。

袁泉先后来到蜀人原乡广场端午节活动筹备现场、端午节系列活动指挥部，详细了解节日消费场景营造等情况，实地督导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场地布置、交通管控及应急处置等筹备工作。袁泉指出，要抢抓节日消费窗口期，因地制宜打造更多亲民化、时尚化、品质化的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强化重点区域风貌整治提升，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宣传推介，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加强客流实时监测与趋势研判，做好交通组织、安全保障和医疗救助等工作，提高宾馆酒店、餐饮饭店等接待主体的服务质量与供给能力，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加强安全防范，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蒙宇、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常州兴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阳红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在城市宣传推介、消费场景营造、活动策划运营、人才发掘培养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李红军、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邹志诗一行。会见中，双方立足自身优势，围绕金融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在重点产业培养、重大项目建设、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6月16号，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副主委、省政府参事、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武云、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九三学社资阳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及出席九三学社四川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指出，新一届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要发挥九三学社人才荟萃优势，积极建言资政，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新篇章的生动实践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6月16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数字新生活乐享美滋滋2026资阳数字生活电商节活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继红出席并致辞。活动现场发布了电商节全域活动内容，资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好物好品电商供应链和资阳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招商机会两大清单正式上线美滋滋城市生活服务平台，同步开展线上惠民促销、资妹带资货直播、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等系列活动。下一步，资阳将以本次电商节为契机，持续深耕平台经济发展沃土，全方位推动地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活力释放。6月16号，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李梅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审议通过协会章程、修订草案、换届选举办法等，以无记名等额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监事。随后召开的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梅为主席，并产生了副主席、秘书长等新一届领导班子。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新闻界的桥梁纽带，是全市新闻工作者的记者之家。近年来，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积极开展教育培训、维护权益、行业自律、评选表彰、交流合作等工作，团结带领广大新闻工作者

0: 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新智生产力等同于高精尖高成本的大型智能设备，但在祥福镇的鸽棚里，几根普通的 PVC 管道，一块小小的感应翻板，重新定义了基层农业领域的新智生产力。6月12号，记者走进资阳市雁江区祥福镇滚水村王超肉鸽养殖场，从一场专属肉鸽的管道盒饭微创新中，探寻传统农业向新智生产力转型的基层答案。
0: 雁江区祥福镇是当地核心肉鸽养殖重镇，全镇种鸽存栏约30万对，年出栏乳鸽600万余，其中滚水村产业集聚度最高，种鸽存栏18.06万对，年饲料消耗超5000吨，肉鸽养殖已然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但传统开放式人工喂料模式严重制约产业升级。鸽子天生爱刨食挑食，饲料极易被抛洒落地，受潮混杂鸽粪后发霉变质，饲料浪费、霉变、诱发疫病两大难题，长期困扰辖区广大养殖户。作为滚水村重点养殖基地，王超肉鸽养殖场负责人王学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场内30000对种鸽采用传统模式，每日饲料损耗超360公斤，单年度饲料浪费成本就近10万元，比成本损耗更棘手的是养殖风险。变质发霉的饲料极易引发肉鸽嗉囊炎、肠炎等肠道疾病。为破解行业共性痛点，去年8月，王学清牵头启动养殖设备技改工作，历经3次迭代优化，今年3月底量身打造的机械复合式管道料盒投喂系统正式投入使用，系统依托密封 PVC 管道完成全封闭送料，将混合饲料精准输送至每个鸽笼料盒，核心感应翻板装置可实现饲料少食多餐，随吃随补，从根源杜绝抛洒浪费。
2: 我们通过这个食材的改革，大大的节约粮食成本，平均算下来的话，每只鸽子要节约2.5克，3万对鸽子一天要节约几百公斤。
0: 据技术人员实地检测，传统开放式料槽1小时饲料洒落量约200克，新型感应料盒洒落量不足10克，饲料浪费直接减少近90%。不仅如此，密闭洁净的投喂环境也有效降低肉鸽患病概率，助力乳鸽提质增产。小微技改不仅实现降本增效，更解放了一线劳动力。
3: 现在换这个自动浆料之后的话，我们的劳动力减轻了很多，然后收入的话哈也增加了。
0: 低成本、高适配、高回报的管道投喂微创新，为祥福镇肉鸽产业升级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今年9月，王超肉鸽养殖场150亩二期项目将全面普及这套智能投喂系统。
1: 鸽棚里的改革动人之处在于不盲目堆砌高精尖，而是俯下身倾听禽畜习性，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开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死结。只要找准了泥土里的痛点，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微改造，也能成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点。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今的自己。
1: 哥伦比亚，
2: 对，毕竟哥伦比亚在南美区其实进攻火力还是挺猛的。乌兹别克，我认为有一些出色的球员，肖姆罗多夫啊，这个胡扎诺夫啊，费祖拉耶夫啊，但是呢，这个队可能拖后腿的是卡纳瓦罗。因为这个，别看他2006年啊，
1: 又黑意大利啊，
2: 对，拿的冠军。可是你看他中超都没带明白，他此后带的贝内文托、乌迪内，然后再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总共这三支俱乐部加起来执教没超过200天啊，都半年不到就得下课，200场。对，然后呢，这次呢临时抱佛脚，又请了一些意大利的这个助教来帮助他改善后勤团队啊、医疗啊、保障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经验实在是太菜了。过去有里皮给他幕后指挥，但是现在的这个智囊团究竟怎么样？我就觉得，哎，他真的可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乌兹别克这场比赛可能输，但是不会输太多，没准一个小负的结果。
1: 好，四场比赛明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包括明天我们来揭晓一下最新的竞猜的结果。以上也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的这位朋友是邓博文，恭喜。那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柬关系迈入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诚挚问候和祝愿，祝愿中国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举行倒计时30天发布会。今年的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由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0个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安排近140场论坛，超过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邮轮上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在美伊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进行。乌兹别克斯坦队国际足联排名50，全队总身价8533万欧元，看似不低，实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一个人的身价5000万欧元就占了大半。哥伦比亚队国际足联排名14，全队总身价3.02亿欧元，双方此前还没有过交锋记录。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嗣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
1: 不是
2: 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闽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列旗盾牌，与你们一同出征，把武道救天下。

歌者声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则物滋，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八十这个才得重用，九十诸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倒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2: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
0: 嗯，
2: 他说克荤素有伤。
0: 嗯，
2: 就是一天
0: 之内
2: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2: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0: 有征无战。
2: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
0: 嗯，
2: 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它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2: 哎，对对对，
3: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
0: 嗯，
3: 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2: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
0: 嗯，
2: 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2: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0: 嗯，
2: 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2: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
0: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他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
0: 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

0: 一的七座纪功课石，史称秦七课石。这些课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课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课时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啊，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礼乐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堂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 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

0: 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
1: 你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3: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铜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陛下，六国虽平，敢弃旧族，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5: 大锁天下，
6: 臣即刻全国通缉。
7: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5: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世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7: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

0: 我们道袍多有恶票，
1: 武昌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人生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不速听令。 即刻前往商军，兼蒙恬军驻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分殒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张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程一月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

0: 哎呀，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廷，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倒戥活人的那天了。
3: 哎呀，
4: 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5: 阿公

0: 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1: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2: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服，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世歌有序。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殒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神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融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寂静，梨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

0: 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1: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铸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有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魔力，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元复》、《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五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齐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齐”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

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意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向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

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区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同质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区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

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师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领唱，
1: 是李杰夫作曲。男演员有郭兰英，他更合适一点，因为他年轻，另外他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坤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豪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啊。成这样，大道土豪和
0: 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四十一号信箱》第二集。
2: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3: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4: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5: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4: 哎，好嘞。朝军哥呢？
5: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4: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

0: 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1: 可不是吗？
2: 大明，
3: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4: 小虎叔叔。
3: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4: 嗯，想。
5: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3: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1: 你小子，嫂子好。
6: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信里说起你呢。
1: 啊，说我啥呀？
6: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4: 大明叔叔好。
1: 小华好，几岁了？
4: 我四岁了，是大孩子了。
3: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那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4: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3: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一、二，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4: 嗯，太棒了！嗯，啪啪。
6: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1: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1: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6: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3: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5: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呦，
8: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创业，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两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击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9: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10: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

0: 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0: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你，哎，
2: 矿长有事找我。
0: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2: 哦，好。嗯，矿长。
0: 怎么了？
2: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0: 赵金？
2: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0: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2: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0: 哎，我知道。哎，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2: 啊，好。
3: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4: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3: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5: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2: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5: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2: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5: 下个月得预产期。
2: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哎，这路可不好走了。
5: 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6: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2: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3: 哎哎，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
2: 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5: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2: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7: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8: 秀英，
5: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2: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8: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5: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8: 啊，是有点。
5: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8: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5: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

0: 怎么办呢？
1: 嗨，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0: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1: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2: 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3: 好，走。
4: 小林，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5: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4: 那可真是太好了。
6: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4: 放心吧，小林，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2: 哦，我的娘！
5: 那就最好了。
2: 你别在河边
4: 啊！什么声音啊？
5: 啊？哦，等我看看。臭流氓！
7: 你谁啊？
2: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5: 去，谁是你妹妹？
4: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5: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7: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3: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8: 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7: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9: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2: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3: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2: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9: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2: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4: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2: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4: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2: 这
3: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4: 嗯，你好。
3: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4: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3: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4: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3: 行，走吧。
9: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我来检查一下。
10: 哎，来了。
3: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11: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了。
12: 哎，脱衣服了。
11: 张队吗？就在旁边呢。
12: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13: 小轩，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

0: 三窜。
1: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2: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1: 啊，是是是，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搬过来了？
0: 列大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椅戴上。
2: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1: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0: 这里东西重，分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3: 啊，这就戴，这就戴。
1: 好好好，
2: 戴戴戴。我说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4: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5: 哎，小心！
6: 哎，我这是哭，听着，老大，快往两边靠！
4: 大明，快闪！

0: 大家都还好吧？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好，来了，
3: 快快快！
2: 一、二、三。
4: 桂芳，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5: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4: 好多了，骨裂而已。
5: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6: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7: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4: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5: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7: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8: Hello， 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9: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0: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2: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2: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2: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嘎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2: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2: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2: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3: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

0: 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税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欢迎大家随时到央视频上打开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咱们最开始先来说次抛衣这种产品哈、最近不少年轻人为了旅行方便，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就开始在电商平台上买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的次抛衣。
1: 那就是穿一次就抛掉的衣服啊，这类衣服呢主打叫拍照专用，穿一次就扔，仅仅一顿快餐的钱就能快速适配不同场景的穿搭需求。然而在光鲜的照片背后啊，次抛衣存在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0: 首先是面料劣质，物理刺激伤皮肤。多数的次抛衣为了压低成本，会使用回收的化纤啊、劣质的棉啊等作为面料，质地粗糙，透气性也不好，面料反复摩擦就会引发皮肤发红、刺痛、瘙痒，甚至会出现脱皮，诱发接触性皮炎。
1: 还有就是化学物质可能超标，过敏风险极高。廉价的次抛衣常常使用劣质的染料、固色剂和甲醛等物质，过量的甲醛会持续释放，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引发红斑、丘疹、瘙痒。部分的劣质染料含可分解的芳香胺，也容易导致过敏。
0: 再次卫生也可能会不达标，继发感染的隐患比较大。次抛衣的生产环境大多缺乏监管，产品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如果直接穿没有清洗过的这些次抛衣呢，就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皮肤的严重反应，甚至引起比如说脓疱疮啊、皮癣啊等感染性皮肤病。这个时候要是症状还没有办法自行缓解的话，就得到皮肤科去就诊了。
1: 如果说您已经买了这样的衣服呢，我们建议您要做好防护。第一就是做好清洗，哪怕只穿一次，也要用清水加温和的洗衣剂彻底清洗，晾干后再穿，减少甲醛染料残留。第二就是做好隔离，穿之前啊，可以在皮肤和衣服之间呢穿一件透气的纯棉打底衫，减少这个面料直接接触皮肤的可能。第三就是要控制好时间了，拍完照尽快脱下，不要长时间穿着，尤其是出汗之后及时更换干净的衣物。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卷点，来看看评卷的标准怎样确保公平统一。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原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各地的高考评卷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北京为例来说一说。在北京，今年是在全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卷。
1: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那么如何确保评卷标准公平统一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1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0: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
12: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
10: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12: 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0: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13: 那么试评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13: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分别下降27.6%和33%。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1: 那么，目前我国毒品来源是哪里？哪些物质是成瘾性物质？如何管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毒品实验室污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冰毒、氯胺酮的千人均消费量同比下降1-3成。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5: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4: 根据介绍，我国缴获毒品大部分仍然来自境外，少量来自国内制毒渠道。通过持续开展清源断流行动，境外清源和境内断流两手抓，全年共缴获境外毒品20.5吨，同比上升25.8%，占缴毒总数的61.2%。种类主要是冰毒类、海洛因和大麻类毒品。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蓝卫红介绍，
16: 我们深化与缅甸、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开展联合执法，在境外打掉了毒品加工厂2个，存积点6个，严密陆路海上基地渠道的毒品堵截，部署13个省份开展基地渠道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专项，指导沿海省份加强海上查缉。
14: 近年来，随着我国毒品治理的深入开展，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2025年全年共查处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依托咪酯人数仅次于冰毒。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高伟介绍，
17: 对涉麻经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经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
14: 但是，2025年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态势。高伟介绍，
17: 以依托咪酯、优美沙芬为代表的麻经药品、笑气丁烷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以及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以传统主流毒品替代物的方式出现，种类迭代更新非常快。很多物质以电子烟为载体，使滥用规模不断的发展，滥用危害日益明显。
14: 近年来，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毒品滥用监测预警，依法及时将发现滥用危害的成瘾性物质纳入国家规定管制。今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3个整类物质。
18: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咪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 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
14: 高伟介绍，为打击整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国家禁毒办深入推进部门共治，协同网信部门加强网上信息监测，及时清理网上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信息、隐匿售卖信息。
17: 我们协调工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效期丁烷生产销售渠道的监督管理。我们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加强了生产销售的管理，对购药实行实名制，严禁网上零售，同时也协调卫健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内麻精药品的使用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影院和街头巷尾也迎来了为电影奔赴一座城的影迷游客。影院里观众和主创围绕作品展开交流，街区中市民游客循着电影地图漫步，商圈夜市里电影元素和消费场景彼此融合，社交平台上人们分享着自己的参与体验。
1: 现在观影已经从单次的休闲选择变成了全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而上影节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打开整座城市的钥匙，吃饭购物都有专属的权益。那么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将为城市商圈带来怎样全新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2: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3: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2: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4: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人文的电影、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是一票难求。
2: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5: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结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的这些场景。
2: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6: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2: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7: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记忆、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7: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2: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8: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9: 30年前，

0: 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三十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2: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0: 三十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三十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三十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欣。
5: 爱饼啊，阿家哎呀，车马神道啊，车马神道，今天来我们闽宁镇的福宁村，来跟我镜头走，那走吧。
6: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慧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7: 坐坐坐，累了多吃点。
5: 操！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已经满了。哇，色香味齐全了，真不错。干饭，干饭。
8: 有没有你？
9: 你看，我已经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6: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2: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他在闽镇挂职，当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三年，在2024年的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闽镇。
6: 拍摄了一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2: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了。
10: 你好，
5: 有人在吗？
10: 啊，有坐吗？
11: 不坐，哎，外食我也不吃。
10: 哦，不吃，还好。
11: 哦，
5: 晚上吃饼吗？
11: 你要吃个饼子啊？
5: 哦，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走走走走。
11: 哎，
5: 大姐，大姐，
11: 你好。
5: 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11: 啊，能行
5: 能行
11: 能
5: 行
11: 能行。
12: 幸亏今天你来得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5: 是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是吧？
6: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辉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2: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但是老百姓每次都很热情的、

0: 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1: 父母一个是在背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是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0: 李慧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李慧钦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1: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拍对了，因为我觉得线上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能力，这次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0: 李慧钦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1: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呢，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只要一个月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那我才参与其中。
0: 李慧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20%。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1: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了，就可以听得懂了。
0: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钦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2: 晚上好，啊，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3: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0: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钦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2: 那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啊，阳面啊显示的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彭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自动产品，
1: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然后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0: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1: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吃到后面拉肚子。哦，那时候我真的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娘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0: 下了直播，李慧钦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1: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 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

0: 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1: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钦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0: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民政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民政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1: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慧钦回到厦门。2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钦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0: 但是来到闽镇，林家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留点念想，留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人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这种成就感。
1: 李慧钦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钦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0: 那我那时候中的是一个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2: 你有两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0: 对，
2: 壁纸是。
0: 对，后面是不是我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1: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钦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多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3: 你叫爸爸，叫一下。好，非常乖。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4: 在这边。
0: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在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会跟我做互动，那小爱也看到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1: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钦。
5: 哎，你怎么样？好，
3: 你看过我视频？
6: 是那个蹭饭人。
3: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1: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钦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0: 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闽协作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闽协作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协作3年嘛，真的来地互相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寸闽宁情，一生闽宁情。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第六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同日首秀都收获进球。第七比赛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
0: 5000元认养一头牛，声称年化收益率高达15%。云养牛案宣判给云养经济的投资者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好，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说美加墨世界杯。在第六个比赛日当中的比赛呢，几位备受关注的明星球员，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德，都完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精彩首秀。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姆巴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完成了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哈兰德是实现了半场的梅开二度。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你好。
2: 你好陈慧。
1: 帮我们来复盘一下啊，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里几场值得回味的小组赛。
2: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最后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吧，约旦和奥地利。约旦队和奥地利队，这是一场遭遇战，两支球队彼此并不熟悉，所以两队上来的动作都比较大，希望利用身体的冲撞为对手制造麻烦。奥地利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4-4-2阵型的边路传中优势，希望通过高空作业来制造威胁。奥地利队第20分钟率先打开僵局，施密德禁区外的远射打到了球门的死角，奥地利队是1-0领先。由于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啊，约旦队上半场对奥地利队对这种高位逼抢的风格并不适应，一度陷入了被动。但是下半场呢，约旦队是逐渐跟上了对手的节奏。第50分钟，约旦队快速反击，乌勒万在反击中兜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扳平，两队打成了1-1的平手。第67分钟，奥地利队的连续进攻是收到了效果。由于体能下降，约旦队的防线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角球开出后解围不远，曾在中超效力的阿瑙托维奇乱战中破门。但就在奥地利队全队庆祝的时候啊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阿瑙托维奇进球之前，另一位奥地利球员波什啊有手球嫌疑。现场出现了很搞笑的一幕，在等待 VAR 视频确认的时候啊，主裁判把波什叫到身边，问他：“你手球了没有啊？”结果波什肯定说：“我没手球啊。”最终主裁判亲自跑到场边看回放，确定奥地利队存在手球犯规，进球无效。但是呢，约旦队最终还是丢球了。第76分钟，角球开出，阿瑙托维奇和约旦后卫争顶的过程中啊，造成约旦队是自摆乌龙，奥地利队是2-1领先。相停补时阶段，奥地利队是获得了点球，阿瑙托维奇点球破门，最终奥地利队3-1拿下胜利，取得了开门红。虽然奥地利队今天赢球了，但是球队的软肋啊，其实也是暴露在了球迷面前。一个呢是边路缺少能突破的爆点，第二呢就是当对手主动收缩让出球权的情况下，奥地利队在中路的渗透啊还是比较乏力的。根据赛程，约旦队下一轮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而奥地利队的对手是阿根廷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此外，我还关注到了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法国队是排出了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组成的豪华攻击线。但几名进攻球员啊，在上半场都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直接。雅克松和萨尔先后制造了威胁，险些帮助塞内加尔队取得领先。半场战罢之后呢，双方都没有能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了。第5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对手放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在右路送出了一记极具穿透力的直飞，姆巴佩接球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是打破僵局。第82分钟，杜埃送出直塞，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克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啊，补时第5分钟，姆巴耶在右路劲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城。但是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在禁区弧顶位置冷静的起脚射门得手，彻底终结了比赛悬念。最终呢，法国队是3-1取胜。最后说说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挪威前锋哈兰德是这场比赛中最亮的仔，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进2球，帮助挪威队在波士顿体育场以4-1击败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啊，哈兰德状态非常出色。第13分钟，他在禁区内送出低平传中制造威胁，可惜啊，球被伊拉克门将没收了。第20分钟，他利用角球机会争顶头球又高出横梁。第29分钟，哈兰德是终于斩获进球，队友在左边路打出精妙配合，插上助攻的沃尔费送出传中，跟进的哈兰德在后点包抄抢射破门。但顽强的伊拉克队在第39分钟是扳平了比分，中场球员阿马里接队友妙传，在禁区里起脚传中，前锋侯赛因在后点跃起头球破门。但4分钟之后，哈兰德凭借着积极的拼抢再次为球队取得领先。伊拉克门将哈桑在队友回传球偏慢的情况下啊，没有及时迎球处理， 等到哈兰德逼抢上来再想大脚解围的时候呢，为时已晚了。最终哈桑的解围球打在哈兰德腿上反弹进空门。一边再战之后，伊拉克队依然尝试扳平比分，但挪威队在第76分钟由刚刚替补出场的利奥·厄德高头球再下一城。比赛最后时刻，哈兰德在后点把球顶回门前，队友索尔斯维特和伊拉队的侯赛因争抢时，侯赛因不慎将球送入了自家球门。最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获得了一场大胜，拿到了这个小组赛的三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器。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继续跟您聊聊这届比赛当中首战连进三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我们一块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了。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的。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3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3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

0: 201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三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云种菜、代养殖等为名，许诺高额回报的云养经济，吸引用户通过线上平台投资特定的种养殖项目。但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借云养经济的外衣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
4: 上海近期宣判了一起案件，在案件当中，用户投入的资金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这个案件带给投资者怎样的警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到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6: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5: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告诉中国之声，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6: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寄存代售本身也是假的。
5: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6: 根据刑事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它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它整个资金是内循环，它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
5: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养牛场的直播画面，博取投资者信任。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6: 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5: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6: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2: 历时代潮头， 先生，中国之声。
3: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啊是重庆的简称，三点水旁的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4: 这件事儿最近大家都看着了哈，公开的信息显示呢，遇见小面去年的营收超过了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了数百家，去年12月也是在港交所上市了。而鱼见小面呢，这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一家街边小店。
3: 哎，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呢？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7: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8: 对吧？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7: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9: 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7: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10: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4: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了公开信致歉，表示说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3: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9: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
7: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遇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10: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

0: 点，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1: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渝，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2: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3: 演给苍天看。

0: 沉寂。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

0: 熬也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3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亮了，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2-3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这个大概2-3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2-3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2: 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得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是肯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吃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低落，易发火。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啊，甚至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杯我们还得在顾着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夜里凌晨起来去看这场球，那这样的话长期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应付过来的，但是长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应付不下来了。而且很多球迷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用它来安慰自己，我就熬这一个月嘛，这个赛后一结束马上开始睡觉开始补。短期连续熬夜，比如说1-2周内隔三差五的熬一个凌晨，除了白天有点犯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这是一种误解？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些隐性伤害，就比如说像免疫系统啊，还有心血管系统啊，或者情绪方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
2: 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
0: 嗯。
2: 因为做了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族嘛。
0: 嗯。
2: 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
0: 嗯。
2: 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
0: 嗯，
2: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一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一个倒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他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哈，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24小时的节律。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它也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对我代谢是有影响的，包括血脂血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兴奋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啊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
0: 嗯。
2: 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0: 是。
2: 因为你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神，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
0: 嗯。
2: 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0: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它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它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2: 嗯，应该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相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但是我相关的我起的也晚一点，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个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三五天就倒一下，三五天倒一下。
0: 嗯，
2: 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0: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啊。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是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上点啤酒啊、烧烤啊，哎，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2: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就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
0: 嗯。
2: 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
0: 嗯。
2: 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
0: 嗯，
2: 喝酒 本身就影响睡眠。那么、
0: 有人说了是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2: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酒呢，有很多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
0: 嗯。
2: 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

0: 后半段，它实际上这酒精带去之后会让你兴奋的，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那这个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晚上这种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哈，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这样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
1: 嗯。
0: 那更加重了身体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1: 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0: 睡得更差。
1: 哦，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给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哎，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0: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他有一些活动嘛。
1: 是，
0: 比如你看球，他就让你兴奋。
1: 嗯。
0: 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
1: 嗯。
0: 让你能够清醒的。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白天你肯定状态特别好，
1: 更精神
0: 了，还挺精神，哎，对。但这个呢，它是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1: 这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0: 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那会就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1: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啊，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或者是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0: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1: 对，
0: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于哈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1: 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啊，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0: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看球，因为它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

0: 心律失常啊等等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或者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补也补不那个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1: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这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因为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可能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0: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因为时间比较长，还有就是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
1: 嗯。
0: 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
1: 嗯。
0: 那么白天呢，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吃都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偷聋，这个也很多的，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偷聋，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1: 就是、
0: 所以说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种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1: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它总会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个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3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3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

0: 硬熬到3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1: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你3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
0: 嗯，
1: 那这样呢你看完球到第二天哈白天，你就不会觉得很困，你的精力呢相对会好一点。
0: 嗯，
1: 完了白天呢再困的时候也可以哈，我们叫就是特别短的时间那种小睡，因为白天的小睡它能够马上哈缓解你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呢不至于哈对这个工作呀这学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对身体也是相对比较好。
0: 嗯，这个睡猫觉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想了，比如说我在通勤的路上，我在公交上地铁上，我小睡一小会儿，其实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如床上好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应个急，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1: 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或者体力也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他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
0: 哎，
1: 等于是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0: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5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2-3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2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2个小时或2-3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
0: 嗯，
1: 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10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你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
0: 嗯，
1: 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设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
0: 嗯，
1: 那你睡那么1-2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一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0: 嗯，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2个小时，那咱们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响的都给他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才是更大的。
0: 嗯，是。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完了觉之后反而这感觉不好，我生扛这一天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就我补了一点觉以后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其实呢它是有看什么情况。
0: 嗯，
1: 首先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补多少，那也要看呢你这个缺觉缺到什么程度。也可以这么说哈，就如果这个人前几天这个缺觉缺的特别特别严重，
0: 嗯，
1: 那他补觉补的你真的要把它补够了，对吧？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头2天你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2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0: 对，肯定不够。
1: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完了再看你补多少。
0: 嗯，
1: 完了再说补觉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嗯，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起来工作，
0: 嗯，
1: 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如果说你补到这个1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

0: 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1: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嘛。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高，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0: 哦，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做梦那个阶段，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最长的120分钟吧，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那大概是后10分钟后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一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是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所以你基本上看时间。
1: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就比如说他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它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它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1: 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那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呢？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晚上哈，这个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剥夺，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困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它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么腺苷就是让人困倦让你睡觉的，一旦睡觉腺苷就会把它清除掉。那咖啡是干什么呢？它就是阻断腺苷对你的这种催眠的作用，它把它阻断了，所以你喝了咖啡它就不困了。
1: 那是真不困了啊。但是
0: 是真不困。所以说咖啡是可以提神的。那功能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不睡，你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那实际上你之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很简单吧？
1: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

0: 会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1: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不一定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那个球队，就是真的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
0: 嗯，
1: 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就未必能睡得着。
0: 嗯，
1: 但你就是想一些办法哈，比如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它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0: 嗯，
1: 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
0: 嗯，
1: 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你哈那个睡眠的压力，还有减少困倦，再有让你的工作学习表现更好。那实在不行呢，喝一点咖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还有呢，白天呢，你可以运动一下，因为人一运动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这个皮质醇哈，让你短期内哈。
0: 哦，但是这个说熬夜让大家运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需要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一想，我这一运动，我心脏可能受不了了，或者我身体其他地方受不了，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1: 这个它不是说剧烈的运动，你也不能说的，你做剧烈的，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一定要光线，白天的话，因为你不睡觉嘛，要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吧。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也不利于白天的工作。
0: 是，
1: 嗯，完了，这是那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哈计划，看球的那天。
0: 嗯，
1: 如果没有看球那天，那就还是建议哈能够好好的睡一觉。
0: 对，
1: 因为那就相当于去补觉了嘛。
0: 对，
1: 因为你这样的只是应付哈暂时的一些情况，那你要有一天哈好好的睡一晚上。这样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个补偿嘛。
0: 对，就包括不想看比赛的那两天，咱们也适当的减少刷短视频的量啊，这个其实也是耗费精力的。尤其是睡前啊，一定要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去睡觉，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入睡状态。
1: 是这样，你说起这个我就讲，我们实际上在睡前是不建议做剧烈活动。你睡前多长时间？一般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你剧烈的活动，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呀，什么那个皮质醇呀，那个多巴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就是让你入睡更难。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平板儿，
0: 嗯，
1: 等等电子产品，它有蓝光啊，
0: 嗯，
1: 蓝光是抑制褪黑素的，那它也不利于晚上睡觉和睡眠质量。
0: 嗯。刚才呢，咱们分段了解了这个睡眠应该怎么安排啊，包括提神的一些饮品怎么喝，全都是咱们看球几乎总会遇到的一些场景。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可谓之是五花八门了哈。比如说，提前睡几小时能抵一晚上的睡眠，午觉能够完全抵消熬夜的影响。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熬完了整届赛事以后，哎，整个生物钟就彻底被打乱了，赛后好长时间调不回来了，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接下来有请于医生帮大家来澄清一下一些常见的睡眠认知误区，然后具体来讲一讲，就是在赛事比如说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科学平稳的把作息调到正轨上来，避免这样一个短期的观赛影响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困扰。那于医生，我们接着来聊哈。
1: 你好，接着说。就是说您说。
0: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观念哈，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 几点睡都一样，这是第一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刚才咱们前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哈，同样是睡七个小时，晚上十一点睡和凌晨三点睡，这个睡眠质量和身体修复效果其实它是不一样的。睡觉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就是说，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会有这种描述吗？
1: 这个也不是太绝对，也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嘛是这样，就是说正常人，主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
0: 嗯。
1: 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
0: 嗯。
1: 那么要就是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十一点到早晨七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七点睡到七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的这个没有时差哈，
0: 嗯，
1: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个别人哈，比如说有的工作呀，各方面的问题啊，他有的睡眠时相有后移，就比如说。我得夜里一两点睡觉，我早晨八点起床。那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相前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
0: 嗯。
1: 说晚上我九点钟、八点钟就睡觉的，我早上我五点、我四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
0: 嗯。
1: 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
0: 嗯、
1: 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一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睡，他晚上下午起床。
0: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1: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
0: 嗯、
1: 有的人呢，他就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然后弄股票，说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
0: 嗯、
1: 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
0: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
0: 嗯、
1: 那但是呢，他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的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
0: 嗯，
1: 对吧？完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0: 是，
1: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
0: 嗯、
1: 他也不会来找我。
0: 对，
1: 嗯，
0: 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一点钟三点钟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他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呢？
1: 其实人嘛，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
0: 嗯，
1: 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他就都会有时差的。
0: 嗯，
1: 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
0: 嗯，
1: 一般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越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提起倒时差呀，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0: 嗯，
1: 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三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三点醒哈，凌晨三点，
0: 嗯、
1: 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三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不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又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啊，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接下来那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1: 哎，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
0: 嗯，
1: 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 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不是你睡不好嘛，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它就会乱掉了，
0: 嗯，
1: 尽量的不补。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倒的比较快啊。
0: 嗯，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一两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1: 这个很快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
0: 嗯，
1: 对吧？褪黑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稍微快一点，睡眠时间长一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
0: 嗯，
1: 什么蓝光照射呀，
0: 嗯
1: 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第二天早晨，哎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
0: 嗯，
1: 你就醒，
0: 嗯，
1: 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就要什么接受光照，
0: 嗯，
1: 接受光照是抑制褪黑素的，让你尽快的哈，人能够清醒。
0: 是
1: 这样呢，你适当的哈运动一下，
0: 嗯，
1: 这样的就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0: 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1: 我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0: 嗯，
1: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然，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
0: 嗯，
1: 那看看世界杯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
0: 嗯，
1: 不要为了看世界杯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0: 嗯，接下来
1: 就有的问题，随时哈要就医。
0: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但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凸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鞘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 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

0: 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1: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0: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1: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0: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1: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0: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呀、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牛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2: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

0: 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1: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他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了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2: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1: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

0: 己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主持人，我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0: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

0: 高含英语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就在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三天大彩蛋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彩蛋行为彩蛋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彩蛋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3: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7: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6: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8: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6: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8: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 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6: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9: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

0: 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0: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 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

0: 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4: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10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5: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 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0: 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0: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总入
2: 口。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2: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上存在明显分歧。

0: 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六十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0: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1: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 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5: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携带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携带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由于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级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前端啊他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4: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是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 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6: 我确

0: 那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出来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他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1: 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
0: 因
1: 双
0: 为
1: 赢的
0: 也
1: 这样的一个
0: 是
1: 局
0: 消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由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啊。
1: 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都
0: 对。
1: 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0: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呢，
0: 对。
1: 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0: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吧， 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1: 嗯，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表彰效应。
0: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与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1: 嗯，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啊，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0: 啊，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六月十八号新闻时间。六月十八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在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19点30分，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9点到11点半、14点到17点、18点到20点。六月十八号24点，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1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五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嗣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把武道救天下。”

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态势，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则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上府致师，这个师上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八十这个才得重用，九十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训喻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正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 你想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8: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9: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这些胶东的要地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 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0: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并且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11: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9: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

0: 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2: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2: 对，
1: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2: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3: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

0: 颂扬勤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名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随平，敢请旧徒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府司听令，即刻前往商军，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恨，认命。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2: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2: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2: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2: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2: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3: 这不是军令。

0: 哎呀！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疼死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堂，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葫芦少卿，保护公子。
4: 二公，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旗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南乐其仇，欲修其业，事更有序。
4: 官人好坎坷。
2: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黎庶无扬，
3: 父皇，这便是你眼中百世不遇的帝吗？
2: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融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
4: 王道

地势寂静，梨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年春，齐师伐我，攻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方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他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他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线范儿。方导在说外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谷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凤岛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

0: 女人的梦嘞。说着，风岛还笑了一下。一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岛的夫人第五次进来拖地，她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岛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个主角儿，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呢。这话把风岛都惹笑了。到了门口，一晴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岛的夫人直喊叫：“
1: 哎，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
0: 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2: 我是来看风岛和阿姨的。”“
1: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儿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0: 一晴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
1: 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
0: 风岛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娃，你好好唱戏就行。”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1: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眼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童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一晴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一晴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一晴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3: 哎，咋样？咋样？
0: 没上道是不？
1: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一晴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一晴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一晴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一晴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一晴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岛：“
3: 哎，你看看一晴娥的戏，恐怕把一晴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
0: 风岛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一晴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一晴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请，小心胳膊腿儿。”一晴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她为啥不练了，她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 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一秦娥蓄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一秦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她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红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红兵推着他去给丰岛送礼，遭遇丰岛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红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红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红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晴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丰岛家里，丰岛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丰岛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晴娥浑身的汗被丰岛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红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长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晴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晴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红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红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易晴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红兵还不走，易晴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红兵欺负人呢，吓得刘红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死矣，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他写下绝笔信，从容赴死，10年

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幅长60厘米、宽20厘米的题字，为民前锋，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手书并赠予他的亲密战友中共陆丰县委书记张威的。1921年，19岁的张威读到了彭湃撰写的《告同胞》，深受启发，遂义无反顾地加入彭湃在海丰创办的社会主义

究社。20岁时，张飞发起成立陆丰青年协进社，发动社会各阶层同当地贪官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不久，张飞正式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同彭湃一起深耕海陆丰，不断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他以彭湃为榜样，脱下学生装，与农民一起劳动，一起斗争，渐渐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树立起极高的威望。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举行东征，张飞以情报人员的身份潜回陆丰，发动群众，收集情报，为东征军克复陆丰做出了贡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张飞等中共党员义愤填膺，他们判断反动派的魔爪迟早会伸向海陆丰，决定在当地发动武装起义。革命者带领海陆丰人民连续三次起义，浴血奋战，越挫越勇，终于在1927年11月取得胜利。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来到海陆丰，在他的领导下，陆丰、海丰分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统称海陆丰苏维埃，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作为中共陆丰县委书记的张飞，在起义胜利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彭湃被张飞的革命信念和斗争精神所打动，亲笔为他题写“为民前锋”四个字，以彰其功。1928年2月底，国民党军分四路进攻海陆丰，因敌强我弱，新生的红色政权被迫退到农村。7月，正在组织筹备新的武装暴动的张飞不幸被捕。1928年8月3日，拒绝写悔过书的张飞，带着对母亲的牵挂和对革命的忠诚，慷慨就义。张飞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以彭湃和张飞为代表的数万海陆丰革命先烈，心怀理想和人民，以红旗卷起农奴级的使命担当和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决死之心，把“为民前锋”四个大字深深刻进了中国革命的丰碑。

24岁的他来到上海，本想投身商业或教育领域，却不期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25岁时，他和埃德加·斯诺结婚，从此成为海伦·斯诺。30岁时，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记录真实的延安。

纸自来水笔并非中国制造，因长久使用，笔杆已经变成棕褐色。它的主人是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1931年，918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刚到中国一个多月的海伦。此后，他多次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1937年春，海伦去到西安，打算去延安采访。此举为当时控制西安的国民党政府所禁止。不甘放弃的海伦乔装打扮，悄悄爬出住所的窗户，在朋友的接应下，成功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前往陕北。海伦·斯诺在延安工作生活了4个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

及为数众多的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包括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时未能见到的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海伦称自己是一个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历史抄近者，他忠实地记录每一次采访，坦诚地表述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毛泽东总是具有长远的、宽阔的视野，周恩来陈述任何问题都很老练，又很讲究策略，彭德怀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与红军将领探讨红军打胜仗的原因，实地采访沿岸的民主选举，观察革命妇女和普通士兵的日常。他由衷地慨叹，中国工农红军真不平凡，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极其强大的人类争取自由力量的前进运动。海伦的延安行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旅居中国的近10年间，海伦斯诺笔耕不辍，先后采写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完成了《续西行漫记》《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他用海量的采访和第一手资料，以更加深入的视角和细致的笔触，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延安时感受到的朝气与执着，永远刻进了海伦斯诺的记忆。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如果我们翻翻伤君书，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奖励耕战的理论。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他的农战论。治国所要面对的呢，不只是本国的民众，还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商鞅所处的时代呢，也是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国家的实力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因此，如何使国家昌盛兴旺、富有强大，是商鞅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呢，国家兴旺富强的原因在于农耕和作战，这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所讲的，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算帝也讲，对内能够使民众竭力耕种，补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奋勇杀敌，就能战胜敌国，既能战胜敌国，土地又荒芜，国家的富强便唾手可得了。但是务农非常辛苦，而战争又非常危险，如何能够让民众愿意去耕种和作战呢？民众会去做非常辛苦或者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出于利益的权衡。民众活着就会计算自己的利益，面对死亡会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土地能够给民众带来利益，人们就会竭力耕种；如果对外作战能够给民众带来美名，他们就会拼死作战。因此呢，君主应该确立奖赏和惩罚的标准，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让尽力于农战的民众呢能够得到利益和美名。战士有斩得敌人首级、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要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使用。农民扎根在乡村耕作，要让他们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励耕战。国家为民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堂堂正正获得财富、爵位、名誉的渠道，民众也就不必再为了升职加薪而走后门拉关系了。不仅如此，商鞅还强调，要保证农战是民众获得利益和美名的唯一渠道，也就是说，要让那些不从事农战的人得不到利益和美名。民众呢，追求利益，不竭力耕种就得不到，想要避免伤害，不去作战就不能够免除。这样呢，国内的民众就都致力于耕战，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安乐。商鞅称之为利出于空，空通孔，途径渠道之意。如果民众呢求利求名只有农战这一条途径，不从事农战就得不到官爵，民众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只能专心耕种和作战而不敢懈怠，这样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了。为什么要把民众的获利途径限制在农战呢？商鞅认为，民众

都好逸恶劳。如果在农战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获利途径，民众通过权衡利弊，发现其他的职业更加安全舒适，又同样可以得到财富和利益，又会选择逃避辛苦的农耕和危险的战争，而从事无意义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职业，这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农战中讲到，当时的国内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官职和爵位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那些有才华的杰出人物都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而钻研诗书，上可以得到显名，下能谋得官爵，那些地位低微的平庸之人便去经商或者从事手工业。更为严重的是，民众之间还会互相影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1000人，而出现一个研习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这10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对从事农耕作战就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100人，出现一个人去从事手工业，那这1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也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如果民众都逃避农战，国库的粮食会减少，兵力会衰弱，国家富强的根基就此失去，别说称王天下，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商鞅看来，民众逃避农战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而沿袭儒家的经典成为民众逃避农战获得富贵的重要途径。因此呢，是否沿袭儒家经典，是否推崇儒家的思想，成为决定国家兴旺和贫亡的关键。张居书去强中讲，如果一国之内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君主就无法让民众专心务农和耕战，国家必定衰弱危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和思想观念的沿袭和传播呢，君主就可以让民众专心务农和作战，国家呢就能兴旺，进而称王天下。张居书禁令中呢也有这样的主张，这一篇呢还将知书礼乐修善孝悌诚信真廉仁义非兵休战称为6诗，六师之下各有2种，一共是12种。因此商鞅提出，君主除了要以赏禄为手段鼓励农战之外呢，还要清除那些对耕战无用的东西，多多制定禁令，限制民众发挥那些不利于农战的才能，禁止民众学习儒家那些空洞浮华的经典和思想，约束农民众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另一个影响农战的因素就是商业和手工业。商鞅说，境内之事农事作为辛苦，如果农民贫穷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富有，谁会愿意去从事辛苦的农事呢？因此商鞅主张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商业和手工业赋税的办法，来增加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让民众放弃经商和手工业而回归农业。如果粮食价格高而其他产业的赋税重，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不得不高价买粮，高价买粮呢就不合适，而另一方面粮食价格高，农民就获利多，农业生产获利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会多，两边的利害一比较，民众呢就会放弃商业和手工业，而将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在奖励耕战禁止无用和磨业之外，君主呢也要在价值观念上引导民众，通过对从事农战之人的尊重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商君书君臣讲，导民之道在上之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欲，先有尊崇重视之意。民众选择从事农战还是游宦还是学问，取决于君主尊重何者。一言讲，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业，不可不知也。圣人通过立法化俗可以让民众全力从事农耕，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事。上是指在价值上认可，其意义同于尊崇贵重高等。相反的，下是在价值上贬低，其意义同于卑贱轻等。民众呢，之所以喜欢农耕，愿意参战，

人见到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参战的人，也看到君主轻视那些喜欢空谈的说客和靠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更鄙视到处游学的人。这里的喜农而乐战，就不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对农战本身的认可，是通过立法化俗改变民众价值观念的结果。君臣篇呢，提到相反的情况，说那些瞪着眼睛撸着胳膊来表现勇武的人，垂着衣裳高谈阔论的人，常年依附权贵为私门效力的人，是无功于国家的游宦游学便说之民。如果君主尊重他们，民众呢就会放弃农战而去做这些事情，使得游食者日益增多。商鞅的农战论实际体现出了他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不是立足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将个人利益引向国家利益。也正因为这一点，学界多认为商鞅并不真正重视民众的个人利益。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商鞅思想的具体语境。商鞅在讨论天下的政治问题时，更强调对天下之民共同利益的保护和增进，但是在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更重视利用民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增进国家的利益。虽然他指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民众的个人利益，但是却有将民众的利益工具化和以国家利益压制民众利益的倾向，这些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关于干眼症。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它的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

0: 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时空推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
9: 新闻聚焦，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技术培训班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
9: 环球军情，德国计划投资大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其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7: 我的军校故事，
8: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汪运、何伟业、武婷。
10: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蚌埠校区大四学员肖克， 大学四年

0: 我和身边的同学坚定从军报国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特色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军事素质、专业能力，而且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战友情。
1: 六月初，一年一度的毕业考核如期而至。在沙盘堆制科目中，大四学员肖克与三位同学配合默契，快速完成了沙盘制作，并在上面准确标注出阵地编程和兵力部署，最终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核。学员肖克是入伍第二年从部队考取军校的，他兴奋地对记者说，大学四年，学校在全力培养学员专业能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培素他们的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精神。
2: 刚才跟我一起来的同学吧，他的文化素质比较好，军事素质比较差。我呢是从部队上来，军事素质稍微好一点，所以结成了一个互帮的搭子。
1: 大四学员肖克所说的这位同学叫吴龙飞，是通过高考考取陆军兵种大学的一名学员。肖克告诉记者，他和同学吴龙飞在学习和训练中发挥各自优长，互帮互助，大二后的每次考试考核都能取得优良成绩。
2: 他当时的手榴弹投远不行，然后我就带着他进行了训练，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之后带上我们的手榴弹，找一片空地，我就教他这个发力技巧。我们大二的时候，大学物理、工程数学这些课程我感觉是比较难的，那晚上的时候又他帮我讲解这理论知识，我们这样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1: 贴近实战的实践教学是陆军兵种大学办学育人的特色文化。在陆军兵种大学，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学校都会组织连教连训、代职实习、驻训演习等一系列实践教学活动，着力夯实学员从课堂到战场的能力基础。上五杯军事比武竞赛是陆军兵种大学的一项品牌实践教学活动。肖克在大二时第一次参加了这项比武，当时由于在地保靶科目中投掷手榴弹出现了严重失误，影响了总评成绩，这也让肖克非常自责，一度影响了正常的学习训练。大四学员吴龙飞介绍说，
3: 比武完之后感觉到他课上精力不集中，然后他也是这样很懊悔，我主动靠上去鼓励他，虽然这一次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他也是听了之后也心有感悟吧，学习状态也慢慢的回来了。下一年的军事比武最后考核的时候啊，肖克拿到了四投四中的好成绩。
1: 习主席给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回信时表示，希望你们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在部队大熔炉中全面锻炼，拼搏奋斗，不断成长进步，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习主席的回信精神深深激励着像肖克一样所有的军校学员。军校四年，肖克既获得了四有优秀学员、个人三等功、集体三等功等多项荣誉，也收获了亲如兄弟的同窗战友情谊。他说，学校的全方位教育培养让他具备了重回部队大熔炉、履行新使命的能力。
2: 我们大一到大四经过我们学校的从严从良的一个培养之后，不光是在培养你的知识，给我们灌输了很多前沿的作战思想，未来任职上的时候要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一方面就是我作为四年朝夕相处下来之后深厚的战友情，让我更能明白只有这种感情才能支撑着你走得更远。
4: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教员李小泉，我一直鼓励学员大胆去做，大胆去闯，创造创新。
1: 陆军兵种大学教员、硕士生导师李小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多年，始终与学校建设发展同频共振。近几年，他积极指导学员参加全国全军高水平赛事活动，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和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奖等百余项。
4: 军事建模是作战筹划的数字表尺，来培养学员科学思维、数理思维、逻辑思维。全军军事建模竞赛它的方针就是以战临赛，以赛谋战，为战育人。我们校区党委重视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抓建抓教。

0: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这些年，作为未战育人的主阵地，陆军兵种大学紧扣军队人才培养目标，聚焦科技创新素养培育，赋能学员全面成长成才，常态开展各类学科比武竞赛。在李小泉教员看来，指导学员们参加学科比武竞赛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每一次攻坚克难都是未战育人的生动实践。在采访中，李小泉教员向记者介绍了去年他指导学员参加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的难忘经历。
0: 一个学员是对模型数据感觉他遇到困惑了，两天两夜他都没有结果，他要放弃。然后我讲模型的算法也看得到，在竞赛过程中要善于攻坚克难，我给他们小组，我们一起讨论，学员们有的收获，在比赛过程中整合按时提交了，获得全军一等奖。
1: 在这次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想要放弃参赛的学员叫陈卫江。回想起比赛陷入困境时的情景，他和队友们都非常感谢李小泉教员的悉心指导。
2: 教员他非常耐心，教我们怎么理思路，怎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知识对我们进行了科普，最终也是把这个题目给做出来了。
1: 经过在陆军兵种大学几天的采访，记者感到从学员间的互助成长到师生间的双向奔赴，生动展现了大学以信念求实献身为内涵的校训精神。看着新一批学员即将奔赴一线部队，李小泉教员欣慰地对记者说，相信他们在攻坚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一定能交出合格答卷，也祝福他们在火热军营建立功勋，绽放青春。军校超链接。
3: 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以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这所强强联合组建的高等教育院校是陆军综合性兵种指挥大学，主要面向陆军合成部队和炮兵防空兵部队新育新制力量，同时面向海军空军和武警部队培养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初级军官。大学建有以军事与工程并重、指挥与技术相融的学科专业体系，涵盖军事学、工学、管理学三个学科门类，现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1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2026年，陆军兵种大学共有5G系统与工程、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反无人技术与指挥、仿真工程等25个专业，将在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1539人，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健、杜春浩报道。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紧贴使命任务，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围绕重难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反应和机组协同配合能力。训练中，正攻、后勤、装备等多个小组高效协同，确保整场训练安全进行。
5: 记者刘海鹏、张旭报道。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授课专家结合高强度训练中出现的多发损伤，讲解了推拿、针灸、正骨等传统中医适宜技术，传授了训练伤快速消肿止痛、劳损康复的实用技法，提升基层卫生骨干的训练伤处置能力，为实战化练兵提供健康保障。
4: 总台记者崔霞、魏安报道。昨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7: 向射击地线前进。
8: 接到命令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迅速登车，机动到目标地域。手枪射击考核要求参考人员在战术运动后克服高寒缺氧带来的心率快、呼吸重等不利影响，冷静观察目标，进行精准射击。在随后进行的自动步枪多种姿势俯仰角射击考核中，官兵们结合山地作战需求，利用现场地形，采用立姿、跪姿、卧姿对目标进行射击。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兴凡说，高原环境恶劣，气压低，导致弹道轨迹偏移，大大增加了射击难度。
9: 以往单种姿势实弹射击相对比较轻松，但此次高原环境下多种姿势连贯射击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作为戍边战士，我必须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8: 在另一个场地上，狙击分队35毫米狙击榴弹发射器和多口径狙击步枪考核也在同步展开。参考人员需要综合研判高海拔对射击精度带来的影响，不断调整射击参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立业介绍说，这次实弹射击考核采取随机编组抽考的方式进行，全面检验官兵们在高海拔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10: 本次多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我们增设了实战背景下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大大提升了考核的难度，充分激发了官兵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官兵在高原环境下的战斗技能和实战意识。
8: 特约记者张广振、杨潇光、陈国海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涛、张景涛报道。近日，北京卫戍区某部开展寻根铸魂、回望初心老兵访谈活动，邀请建团时期服役的老兵重返军营，讲述创业往事，深挖团队精神根脉，引导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实干担当建新功。
5: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装备核查组对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展第二季度装备核查工作。本次核查采取现场清点、功能测试等方式，对分队24项核心内容进行逐项检查验收。经过全面、细致、严格的现场核验，分队所有装备物资、基础设施及战备物资全都符合联合国维和任务标准，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核查。
4: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经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的计划？对此，林健表示，
11: 中方对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3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1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
4: 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长达70余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
5: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6月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军正在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防御攻击型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的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军去年4月首先为空军配备此类部队，目前已经具备作战能力。
4: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制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到约6公里处。民统线是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改善边境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5: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空军6月16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空军的一架苏-24轰炸机当天晚上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2人遇难。初步信息显示，坠机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那么，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这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2: 你好。
4: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现任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伊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12: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各种各样的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包藏祸心呐，把我们的援助说得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在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其实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们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 再不简单的抗议是外交部的召会，我们的反制措施什么呢？就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就是这个对等的。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4: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易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12: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奥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奥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于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一样，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4: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非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易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非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12: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 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向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

0: 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

0: 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

0: 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7，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2: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8: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

0: 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七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六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
8: 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

0: 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想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2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7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 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您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2: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了。就是这一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叔叔，来呀，加油加！
4: 加油站，把我蝴蝶飞的交给我，打吧！
5: 救了，救
3: 搬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七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一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
4: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5: 早上好，刘磊。
4: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5: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雷坎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座，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4: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5: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啊，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 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

0: 得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琪。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1: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4: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4: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6: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4: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

0: 助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1: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0: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1: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4: 这些新举措释放了哪些重磅信息？对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又为接下来我国金融发展之路定下了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从陆家嘴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6: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5: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吴清在演讲中提到，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引发市场关注。主动 ETF 是场内上市，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不绑定任何指数的开放式基金。它融合了主动管理基金与场内 ETF 两大优势，基金经理自主选股调仓，力求跑赢市场，赚取超额收益。 区别于场外主动基金三个月才更新持仓，它

0: 每天披露完整持仓，支持像股票一样盘中实时买卖，综合管理费率更低，大额调仓对基金净值的冲击也更小，兼顾交易灵活、低成本与操作透明度。如业界人士所说，随着场内投资工具持续完善，普通投资者可选择的资产配置路径也会越来越丰富。再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金融行业的风控大管家，监管底线毫不放松，监管高压线全程拉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同时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
1: 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6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海南省昨天发布，半年来封关核心税收政策全面落地兑现，各类惠企政策快速触达经营主体，政策红利释放跑出加速度。
4: 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海南自贸港用实实在在的变化为开放二字写下生动的注脚。这些变化既体现在境外飞机排队检修的繁忙机库，也体现在生产线上零关税设备带来的成本减负。那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今日之海南。采制总台记者侯燕、金新竹、苏开远。
5: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6: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5: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思龙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内存条、固态硬盘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7: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8: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5: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 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9: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
5: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10: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5: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以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呢，却并不这么简单。
4: 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3: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2: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3: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2: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3: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 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2: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4: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15: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15: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自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2: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15: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2: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13: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2: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13: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的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2: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 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15: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0: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的改善。
0: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2: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3: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2: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3: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2: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4: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5: 公园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上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6: 这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2: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3: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2: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7: 过去就是小区哪都乱停，尤其是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么地了和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2: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8: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2: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4: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2: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和本月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于今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